0: 那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价，那坐车难道没有优惠呢？大巴车它就是需要
1: 一人一座，
0: 它就是要一人一座的。
1: 就你看，一米三以下的孩子他是不允许飘的。
0: 对，
1: 那一米三以达到一米三的孩子，你不会要抱怀吧？
0: 嗯，
1: 你也抱不了呀。
0: 对，
1: 而且就是根据大巴车的这个出行安全需求的相关的硬性规定。也是不允许的，他必须要求一人一座，
0: 而且要系上安全带。
1: 每一个人要对在行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成员还要记得这个正确的佩戴安全带。
0: 对，如果你说我抱着孩子，
1: 所以没有儿童半价一说。
0: 有朋友说，那我抱着孩子不是也很安全吗？但是如果急刹车呢，你可能抱住，
1: 你连自己都不一定能护得住，我讲怎么的？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没有大人跟小朋友的优惠，也不存在，就是高中生。
1: 这个行程当中
0: 是
1: 的，
0: 对，
1: 这个行程当中，你大家可以也去市场上面去问一问啊，这个行程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跟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啊。
1: 嗯。
0: 谁不想在炎热的夏天去齐头白脸的去漂一次流呢？
1: 谁不想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能够有一次清凉的出行体验呢？
0: 是坐汽车去，肯定是坐汽车去啊！我想象不到，如果是不坐汽车，还有什么方法去到那个地方？
1: 金刚台吗？
0: 高铁吗？我们是坐汽车去啊！
1: 大巴车直接开到客服中心的那个门口了，
0: 然后我们就直接，然后坐上他们的这个转运车，
1: 对，就直接到漂流点。
0: 对，
1: 集中开始漂流了。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放心啊。嗯，这个我们已经去了都三四年了吧。
1: 嗯，四年了，
0: 四个暑假了。
1: 对，
0: 当天去当天回，当天去当天回，这个没必要在那住一夜。
1: 嗯，
0: 如果你要在那住一夜的话，价格就得要到480-500的块钱的样子了，就没有必要。
1: 290你都嫌贵了，400多你
0: 不至于。我说真的哈，因为我们平时搞活动，我们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也试过，可以，但没必要。
0: 对，你就在那当天去，因为你本身就很累，漂完流以后，
1: 那不想就赶紧回来，
0: 你就在车上就直接睡一觉，睡多少钱？一觉睡到家。
1: 嗯，
0: 对，多少钱？290。
1: 嗯，
0: 290。
1: 大人孩子一个价啊。
0: 大人孩子一个价，一米三以下的小朋友不能飘。
1: 嗯，
0: 一米三以下的孩子不能飘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报名已经过半了哈，因为天气炎热，这个报的肯定人特别多。
1: 大家就抓紧时间来咨询了解哈，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的这个搜索和关注。
0: 是。
1: 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是的，一米三以上才可以。
0: 因为他这个漂流讲真还挺刺激的。
1: 对，他有单体落差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啊。
0: 而且他有一段水流特别急，如果是小孩，就是因为你年龄，你身高不够，说明你年龄就更小，
1: 所以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景区是有这样硬性规定的。
0: 对，必须得一米三，他会有工作人员在那卡线，一个一个进的时候他会看，
1: 对，
0: 有没有到一米三，他会有一条线的，你不到一米三他不会让你进的，
1: 严格来测量一下啊。
0: 对，
1: 严格测量孩子的身高，然后它是有一个尺，我记得，
0: 对，它有一个杆，杆上面会
1: 有
0: 一个尺，
1: 有一个杆，然后那个杆上面有那个标尺，然后有刻度，
0: 对，
1: 然后就每个孩子面前他会比量一下，
0: 对，而且你想他人家每天要接待这么多游客，
1: 你不要以为哎有人多我能混进去，
0: 你混不进去，对，你混不进去。我们所以在报名的每个小朋友我们都要问到，你给我一米三，你要没有一米三就不能参加。为了安全考虑啊，小朋友到一米三以后再来报我们的这个漂流哈。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给大家来互动啊。我们今天是脑子里面想了一个人或一个物或者是一个作品，然后呢大家来跟我们来答一答是什么答案哈。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问到的这个好是一个人。
1: 我星期五才
0: 啊，你才会打过他？
1: 哦，
0: 那我换一个。
1: 哦，
0: 啊，我们俩这么有默契吗？
1: 哦，因为我当时还跟大家说，我说人家说男人就要学姜子牙。
0: 哦，那就换一个吧。好，我们猜一个人。
1: 嗯，
0: 猜一个人物。好，我们猜的是一个人物。
1: 嗯，
0: 猜的是一个人物，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人物了。 嗯。

0: 现在的古代的。
1: 古代的。
0: 这是唯一能给你的线索，然后接下来就不要问
1: 对
0: 选择题了。
1: 漂流能带宠物吗？不能。
0: 宠物带，你让宠物跟你一起漂是这个意思吗？
1: 不能带宠物。
0: 不可以哦。
1: 不可能带，不可以带宠物。
0: 照顾照顾你家宠物的感受吧。
1: 对，然后其次呢，就跟你一个船的人，就是哪怕是那个船上的人都是你，人家也不会让你带宠物上去的。
0: 你也不怕宠物应激？
1: 对，那很刺激的，不能带宠物啊。
0: 姐姐不能带哈，不方便带，不方便带。
1: 对对对，不能带宠物啊。
0: 如果是说你是怕，你比如说你今天一天出门，宠物在家你不放心，就你可以给它带着上路，但是你不能带它去漂流。
1: 带着上路我们都不允许啊。
0: 对，你没法放啊，放哪儿啊？
1: 对，我们不允许就带宠物上车啊。对，
0: 就从早到晚都不到24小时，就这么不能割舍吗？你实在不行，我帮你去家里面看宠物，够好，我不去了，我让给你，够好。
1: 报名需要什么啊？身份证号，
0: 然后你的手机号，
1: 手机号，
0: 对，你的联系方式，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
1: 对，然后一个人二百，
0: 然后费用，
1: 对，
0: 对，只要符合条件可以去漂流的，孩子1.3米以上啊、成人就是身体健康的，然后如果是有老年人的话，理论上来说是55岁吧。
1: 对，
0: 55岁以下的了。
1: 但他如果是身体比较好的话，他也会放松一点、啊。
0: 对，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对，
0: 然后符合条件的就都可以，都可以。
1: 对，有朋友说这个人物跟四大名著有关吗？没关。
0: 哦，
1: 这个跟四大名著没关。
0: 嗯，
1: 真是没关。好，那这个人物是谁？你们来猜一猜吧。对。古代的，跟四大名著也没啥关系，是谁呢？是谁呢？从文从武的，不，他这算从文从武？
0: 你要匪王这两个，
1: 你要文啊，匪要那个换算武吧？
0: 我也觉得，如果你匪要选的话，
1: 对你非要在
0: 是非要选的那种啊、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你是对。乔伟华就说哪个，我问你是哪个，有没有是男的吗？男的。我无法回答你是什么朝代啊、哦、因为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0: 嗯，
1: 对，我们脑海里面有一个人哦，然后你来猜猜这是谁，猜猜我是谁。你看那个精灵宝可梦中间的我是谁。对，
0: 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
1: 是帝王吗？不是。
0: 不是，
1: 不是帝王啊，不是帝王。那是谁嘞？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今天早上你们推荐的这家包子店在哪儿？滨湖花园北门。如果你不知道滨湖花园在哪儿，你地图里面搜一下，它准确的说是在博物馆的东南西门对面，
0: 博物馆的西门停车场马路对面。
1: 对，
0: 然后那个
1: 有一个巷子，
0: 东西巷。
1: 对，
0: 东西巷，然后进去之后你就能够看到了克莱旺包子，然后在滨湖花园17的北门东侧一丢丢。
1: 对，
0: 介绍的已经很详细了，地图当中你再搜索一下就好了。
1: 嗯，好，我们今天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一个人物，古代的。嗯。
0: 一二三四说，我的妈呀！现在阵雨结束，结果更热了。几个条件了，重新说一下。我们这道题现在条件线索还不太多。
1: 对，你们
0: 首先是古代的，
1: 嗯，
0: 这个是确定的。
1: 对，男的。
0: 男的，这个是确定的。
1: 啊，然后有人问从文从武，算武吧。
0: 你如果非得在这两个硬选一个，
1: 对，跟四大名著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嗯，乔北华仔问什么问题啊？你都听了半天，这个人让你猜呀。你问我，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
0: 是。我给他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 game， 然后 game。

0: 玩法是我们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这道题的答案是一个人物，然后你就来猜，我们通过是或者不是的判断告诉你你猜的这个思路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逐渐的这个收窄答案的范围，
1: 对，
0: 看看最后谁能够最快的答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1: 乔北华仔说是廉颇吗？
0: 你这是纯盲猜啊。
1: 然后说王者荣耀里面有这个人物啊，我不打王者荣耀，
0: 你别这样问我，
1: 你不要这样问我，
0: 而且已经说过了是或者不是。
1: 对，我而且讲句真心话哈，我不打王者荣耀，真是的，熟悉我的人知道我的人知道我跟心思，我们俩都不打王者荣耀，
0: 我们俩的水平只是开心消消乐的水平。
1: 对，我们是开心消消乐的水平，然后就
0: 但开心消消乐的水平我们俩也可以啊。
1: 对啊，那开心消消乐我都打了两三千关了。
0: 早上好，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轻松一下哈，周五了嘛，
1: 是
0: 开开心心的。把在省的朋友哈，对于安徽人他会有一个
1: 刻板印象。
0: 对，
1: 你们是安徽人，你们一定会唱黄梅戏。
0: 对，就只要是安徽人就都得会唱黄梅戏。
1: 但实际上安徽人多少都能唱两句吧，为就
0: 也就这两句吧，
1: 树上的鸟儿。
0: 哦，
1: 我还你要再我唱句
0: 浪对
1: 花
0: 街
1: 对花。
0: 你没有发现都是一个调吗？
1: 对啊，它黄梅调嘛。然后你看那个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它里边不就是用的是黄梅调，因为黄梅调朗朗上口啊。
0: 嗯，
1: 对啊，它就那几个调式，你就在那几个调式里面就换嘛。
0: 对，它就不管唱什么词中间哈哈。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出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物件。
1: 嗯，
0: 这个物件非常的常见
1: 啊。
0: 啊，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吧？对，我打字啊。
1: I know。
0: 对。好，接下来猜的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物件。好，那这是个什么物件呢？厨房用具吗？不是。铁的吗？金属的。
1: 金属材质。
0: 它有金属材质。
1: 对。
0: 是手机吗？
1: 不是。

0: 是电动车吗？不是。家用的吗？不是。嗯，对，你不用上来就猜，你直接这样猜，你哪能猜对？你上来猜电动车，你又不在新手保护期，
1: 你又不是那个谁，
0: 桥
1: 北的华仔，
0: 一下子就答黄梅戏答对了，是不是家用的啊？不是家用的，不是家用的。农用呢，它也不是农用的。
1: 哎，我们还真的好像没猜到什么关于农用的物品。
0: 对，然后是公交车吗？不是。
1: 不是。
0: 不是农用的，也不是家用的。
1: 嗯。
0: 也不是商用的。
1: 对，不是商用的。
0: 对，不是家用的，不是农用的，不是商用的。
1: 嗯，
0: 体积大吗？不小。
1: 不小。
0: 对、
1: 嗯，
0: 不小。
1: 不小。
0: 挺大的，常见吗？
1: 非常
0: 常
1: 见。
0: 电线杆子吗？电线杆子现在很难见到了吧？电线杆子现在真的
1: 就以前的那种水泥桩子那种。
0: 对，你现在很难见到电线杆子了。公共的吗？
1: 公共
0: 设施。
1: 是。
0: 对，你看人家问的这个问的就非常好。对，公共设施。
1: 50公斤以下的吗？我不知道。
0: 绝对不止50公斤。
1: 我不知道，我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对，它不止50公斤。这公共。
1: 我只能说我猜它不止吧。
0: 对，我猜它也不止50公斤。
1: 哇，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具体哎！
0: 对，你要是50公斤以下的，你能我想往想问，你想往哪儿猜？
1: 嗯，
0: 如果我说是50公斤以下的，你会往哪儿猜？
1: 我朋友说蚌埠还下雨，今早的时候零星下了一丢丢，现在是雨
0: 下了雨韵了。
1: 对，现在雨停了，不光雨停了，天还晴了，
0: 对，
1: 太阳还挺好。
0: 对，是挖掘机吗？不是。
1: 嗯。
0: 好，大家现在我估计是一头雾水。
1: 嗯。
0: 是取款机吗？不是。
1: 不是。
0: 快递柜吗？不是。快递柜算商用物品吧 ？ATM 机也算商用物品吧？
1: 你应该算商用的，它不算公共设施。
0: 对，
1: 它不是公共设施。
0: 快递柜更算，就公共商用物品，我觉得。
1: 哎，你这么讲也没错。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认为什么叫做公用的那个，就是公共物品啊，
1: 嗯，
0: 窨井盖
1: 嗯。
0: 这样的算是公用的物品，
1: 嗯，
0: 什么消防栓。
1: 小区里能看到吗？
0: 小区里边看不到。
1: 小区里面没有它。
0: 小区里
1: 面，但你们家位置好一点的话，你从窗户外面往下往外张望，可能会
0: 走街大街上，我们用心思瞎看，就那种。
1: 对。
0: 用电吗？
1: 用。
0: 用电。
1: 嗯。
0: 用电。
1: 需要用啊。
0: 必须得用电。
1: 嗯。
0: 路灯，不是。公交车站，不是。红绿灯，是。答案就是
1: 红绿灯。厉害哦，千与千寻。
0: 厉害哦，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厉害哦，流浪的小胖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问到的
1: 最后一个问题。
0: 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一个名词。
1: 嗯，
0: 这是一个名词。
1: 算是一个什么呢？
0: 你不能给大家具体范围，这是一个名词。
1: 嗯，好吧。
0: 对。
1: 好吧。
0: 因为我一说范围，指向性就因为这个
1: 题太强了，
0: 这个指向性太强
1: 了。我也觉得，我想这个范围这一说，就
0: 你们自己猜范围吧。这个范围几个字？两个字。
1: 嗯。啊，对，这可以说。
0: 对，两个字。
1: 两个字。
0: 对，
1: 好吧，猜吧。
0: 这是一个名词。
1: 嗯。
0: 它也是一种，它
1: 不是西瓜。好，我首先给你排除一个，它不是西瓜。
0: 对，它是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它可能会在某一个学术领域内，它是一个某个学术领域内的名词。嗯，对吧？
1: 嗯。
0: 但我不能跟大家说是什么领域，因为我一说领域大家一下就猜到了。
1: 那我大家猜着哈，先猜着，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些能说的好吧。
0: 嗯，
1: 就是
0: 你把今天早上的那个视频给我点点赞去。
1: 对对，这是一个事儿哈。我们今天早间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这个公众号的我们当中呢，你关注之后呢，视频号打开之后，你会看到今天早间我们刚刚更新的最新的一期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我们去到的是克莱旺包子店。嗯，它呢是在滨湖花园一期北门，北门。
0: 对，
1: 对，在北门旁边啊。
0: 嗯，有朋友说是论文，
1: 不对
0: 不对，不是论，不是论文，是吃的吗？不是，它是某一个学术里边的一个词。或者是这么跟你说吧，很多艺术形式里边都有它，歌曲动画也都会以它为背景来创作。
1: 嗯，
0: 我只能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醒。对，就很多的艺术作品都会以它来进行创作，虽然我们普通人距离跟这个学科会有点远，
1: 嗯，
0: 对，但不妨碍我们去了解、去学习、
1: 去探讨，对，
0: 讨论，
1: 嗯，
0: 对，
1: 去研究，
0: 嗯，看似神秘，
1: 实则确实神秘啊，
0: 对，看着神秘，实际上也很神秘，
1: 嗯，
0: 用的不是用的，
1: 不是用的，
0: 历史不是历史。有朋友说午饭自理，金刚台午饭自理怎么自理？这么热的天，面包啊，
1: 带点能
0: 面包啊，
1: 餐呢、
0: 啊？鸡蛋啊，
1: 不用，对啊，你不行你自己带个自热米饭呗，
0: 自热锅呀，可乐呀，茶呀，卤鸡腿啊。薯片啊，
1: 嗯，
0: 蜜饯啊，你还要说什么？坚果啊，
1: 瓜子、可乐、花生米，
0: 坚果啊，水果啊，
1: 嗯，
0: 点心啊，
1: 包子呀，
0: 对啊，这不都是能带吗？剧本也不是剧本。这个有一点难，它向来是以神秘而著称的，
1: 嗯，
0: 对吧？向来以神秘而著称的，有一些动画片，有一些歌曲
1: 会跟这个相关，
0: 对，
1: 嗯，
0: 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就唱过。嗯，这个歌你们都听过，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对吧？喂，大家给大家问懵了。
1: 好，大家先猜着哈，那个解答一下刚大家的问题。我们金刚台漂流是在下周六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行程。然后呢，我们到了之后呢，中午是不含餐的，大家自行解决的。
0: 对，
1: 对，你可以带方便面，但是我们要做的提醒是，以我们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说，因为金刚台它那个游客服务中心，它人流量非常大，它有提供热水的机器，但是到你的时候，未必那个热水的温度达到，
0: 就是滚烫的，能够泡开面。
1: 对。所以你可能会吃那种加生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带一点这种
0: 自热米饭。
1: 你如果要吃热的，这口热的，你可以带个自热米饭，你
0: 自热锅、
1: 自热小火锅，哎，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想带这些呢，这个夏天胃口也没有那么好，你带一点冷餐，不需要加热的，什么
0: 面包
1: 呀、
0: 啊、
1: 饼干呀、
0: 点心、
1: 小零食
0: 啊，
1: 哎，对，小零食，甚至有朋友要带点水果，带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对，然后带着你喜欢喝的小甜水啊。
0: 你别说那边点外卖，那边没有点外卖的哈，
1: 没有
0: 卖外卖，
1: 没有外卖的条件。
0: 对，
1: 宝贝儿，那景区当中啊，山里头啊，
0: 大山的子孙哟，
1: 大别山腹地呀、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290的价格是包含车费、保险、景区的门票、景交车的费用，是一站全含的，大人小孩一个价，你扶孩子身高满足1.3米，然后呢身体条件不错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啊。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周六25号
0: 是
1: 早上出发晚上返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0: 有朋友讲兴趣抖落，这没关系，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把这个午饭就是看得很重，你就必须得吃个四菜一汤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你自己去，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你自己去金刚台，你就金刚台那附近它也不是城市，它只有那个附近只有那种小村庄，不知道那个小村庄里边的条件是不是能够满足你。它距离城市其实挺远的，它不是说像在咱们蚌埠市区突然有一个漂流地，它是这样子，它不是这样的。你想它。

0: 是在这个大别山脉腹地里边的，你开车是要进那个腹地里边
1: 的，进山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条件，就是他就是这个条件。
1: 嗯，
0: 对。哎，不是摄影，也不是伏笔，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名词，然后它是，对。反正我觉得你们猜不出来。

0: 没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力宏的《星座》。
1: 嗯，所以我们刚才这道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星座。
0: 嗯，星座是天文学里边的一个专属的名词啊，看起来很神秘，天空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星座。
1: 嗯，
0: 那不管是在这个歌曲当中，像王力宏有唱过，在动画片里边《圣斗士星矢》，那也是以星座为背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部动画片，让全世界的人民好像对于星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也是通过这部动画片了解了，哦，原来围着太阳的有黄道，然后上面有12个星座。
1: 嗯，
0: 那当然了，在我们中国古代对于天上的这个星座也是有描述的。那这个咱们古人哈就已经把这个天上的这个区分开来，哪是什么星座，哪是什么星座，大熊星、小熊星什么的什么什么的。
2: 大家会了吗？很简单。
0: 好，时间到了8:50哦，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1: 那节目尾声结束之前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卡诗的洗发水，大家可以在蹦蹦广播的公众账号当中回复数字6来找到这个链接。不管你是头发本身天生的细软塌，还是夏天的时候爱出油，都可以考虑尝试一下他们家元气姜的功能的洗发水。这款当中呢，它有比较丰富的姜根精华，所以用它洗完的头发呢是比较清爽的感觉，发根挺立，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呢，还能够让发丝更加的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那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的限时特惠给大家做到就是199，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除了元气姜系列的之外呢，还有2种功效可以选择。如果同样是头发呢又比较容易出油，但也想有一些修护发质的这个作用的话，就可以选择双重功能的。那如果你经常染烫，发质有一些受损，想要有一个更具体的修复，让头发恢复这种光滑般的状态，可以选择海源黑钻。
0: 嗯，
1: 备货量有限，所以大家有需求的抓紧时间来安排一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就能够看到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因为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到手。
0: 是，
1: 到手之后的优惠价格是169，带走1000毫升超大家庭装的卡诗洗发水。
0: 好，结束本周的节目，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玩得开心，过得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咯。
1: 下周一见，
0: 拜拜
1: 拜拜。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荒郊侧间
1: 媒体，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郭柯宇的一首《直到对的人来》，是郭柯宇在201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自己填词谱曲的一首歌。可能很多人认识郭柯宇是因为17岁他就拿到了百花奖影后的红樱桃那部电影，或者呢是后来再见爱人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个文艺的细腻的带着一点点疏离感的身影。但是拨开这些标签，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追星族乐队的主唱。刚刚这首歌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一把吉他和一个女人在感情里走了一遭后的坦白。他写，喜欢疲惫时靠近你的臂弯，你却把它当作爱我的负担。写，让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的人慢慢的老去吧。不是在控诉谁，更像是在跟谁，跟过去的自己和解，承认错过，也依然愿意相信总有一天对的人会到来。从荧幕到舞台，从少女影后到经历婚姻的起伏，郭柯宇用这样一首歌告诉我们，可以在错的爱情里面受伤，但千万不要丢了等待对的那个人的底气。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

张远的一首《嘉宾》。很多人最初认识张远是2007年《快乐男声》啊，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出道的，也是智商励合的队长，是那首甜软的《棉花糖》啊。但是《嘉宾》这首歌出现的这一年，他已经35岁了，用一种宽厚的、低沉的、带着岁月打磨过的嗓音，唱了一个最扎心也最体面的场景：前任结婚，请你去做客，你坐在台下，以嘉宾的身份见证他的幸福。歌词里那句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没有控诉，没有不甘，只有一种把过往轻轻放下的克制。而张远呢，唱的也不用力，像是终于接受了有些人只能陪你走到这儿的事实。这些年他在舞台上聊过天赋与努力，说过我不接受为天赋论，而这首歌大概就是他用热爱与坚持一点点把伤痕唱成共鸣的最好注脚。

林晨曦的一首《不再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啊到手只要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嘛，我们的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了头皮，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其实你可以试一试这款卡诗元气浆洗发水，因为它里面有浆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要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制特惠，只要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合适。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六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头皮最怕的不是热，这个头发我们最怕的不是热，是你刚洗完头，在上午刚洗完头，下午发根就贴头皮了，整个人看起来呢都没有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款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因为它里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啊，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而且呢，有两款可选，油头选双成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六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林心如演唱的歌曲啊，《擦肩而过》，这也是她所主演的电视剧《半生缘》当中的主题曲。其实说到林心如啊，我们看到她演过很多非常经典的角色，但其实她也有唱歌的。就像前几年啊，她还现身到了好朋友苏有朋演唱会的现场，做她的演唱会嘉宾。因为他们两个一起合作了很多的电视剧嘛，除了《还珠格格》还有《情深深雨蒙蒙》，所以他们在那个演唱会的现场还合唱了这首歌，并且把他们两个在电视剧当中扮演的名台词重新给演绎了一遍。就是如萍劝杜飞帮他倒追何书桓，他说能不能用你的爱巩固我的大爱呀，因为书桓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书桓。那然后呢，杜飞说可杜飞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杜飞啊。从前我们可能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更喜欢何书桓，觉得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好像更喜欢那个敢爱敢言甚至敢表达自己心中不满的杜飞。你看这个啊，就是时间给我们赋予的能量，我们对很多熟悉的事物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理解，所以我们对现在的一些事物的认知倒也不必太偏颇，或许十年后或者更久，自己再回看今天的自己的时候，又会把自己今天的言论给推翻吧。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来听一听苏有朋唱一首《勇气》。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一首非常经典的方言歌，爱拼才会赢。我想就算你不会闽南语，大概也会哼几句吧。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想这首爱拼才会赢应该是唱到了很多人心里的一首歌。其实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方言歌，可能我们更多听到的方言歌是粤语歌，对吧？那其实闽南语的歌曲也是非常的流行的，除了经典的闽南语歌爱拼才会赢，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听一首非常会唱粤语歌的歌手江蕙，他的一首代表作叫做家后啊，讲的是老婆的意思。

姜蕙的一首《加厚》。闽南语歌曲真的是这些年华语流行金曲的热门操作啊，有非常多的歌手把闽南语的歌词写到了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那其中就要来说到的是金曲歌后魏如萱了，她特别喜欢写一些闽南语放到她的普通话歌曲里面，然后交织到副歌的音乐部分。那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就来听她的这首《你呀你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那首《情有独钟》呢？那祝福大家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也祝福大家周末快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

0: 府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藏轨道，暗影写春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风起陇西。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历史小说有无数种写法，有的浓墨重彩写金戈铁马英雄豪杰，有的细枝密缕写宫廷权谋朝堂博弈，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作品却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史官不会记录的角落，那些潜伏在敌国的间谍们。作家马伯庸的长篇小说《风起陇西》，以及2022年由这部小说改编在央视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带我们回到了三国时代的陇西大地，看两个小人物如何在谍战的漩涡中挣扎求生。马伯庸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人称文字鬼才。他的创作以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著称，尤其擅长在历史缝隙中编织悬疑故事。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风起洛阳，从显微镜下的大明到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作品一次次被搬上荧幕，成为现象级改编 IP。 风起陇西是他的长篇处女作，2006年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广泛关注。2022年由陆阳执导的同名电视剧播出，陈坤饰演陈宫，白羽饰演荀许，以蜀汉司文曹与曹魏间军司的情报对抗为主线，讲述了两个不被乱世聚焦的小人物在惊心动魄的谍战中爆发出的夺目光辉。

建兴七年岐山边境，榷场暗流涌动，一份邺城密报悄然流转于魏蜀细作之间。从陇西榷场到汉中古道，从静安寺的烛火到丞相府的深夜，两个男人在敌我难辨的迷雾中步步为营，是忠是奸，是生是死。风起陇西，马伯庸谍战力作，从纸页间的冷峻文字到荧幕上的刀光剑影，这部作品以情报为纽带，串联起小人物的悲欢与家国的命运，暗黑博弈与忠义抉择。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段不为人知的谍战岁月，在刀锋般的叙事中感受历史缝隙里的灼热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长篇小说《风起陇西》，以及2022年播出的央视同名电视剧。马伯庸在创作《风起陇西》时，秉持着一种历史可能性的理念，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书中的诸葛亮北伐、街亭之败、武都阴平之战，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陈宫、荀彧、糜初这些谍报人员的生死搏杀，则是马伯庸在历史缝隙中虚构出来的精彩篇章。史书不会记录这些事件，也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甚至同时代的人都不会觉察到这些人的存在，但他们确实在悄然地推动着历史。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在西边，讲述蜀汉间谍陈宫潜伏魏国天水郡的惊险日常；一条线在南边，讲述晋安司从事荀彧在汉中追查内奸的艰难历程。两条线所看似遥远，实则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在一起，那根线的尽头是一个代号烛龙的谜团。下面让我们翻开《风起陇西》的第一章，在魏国天水郡的上归城，一个普通的清晨，蜀汉间谍陈宫开始了他的一天。

成功在辰时梆子敲响时准时迈出家门。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身上穿的藏青色长衫有些褪色，但洗得却很干净。腰间挂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陈功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将门锁好，推开院门走出去。陈主计，您这么早就要出去啊？陈功对门的邻居看到他出来，打了一个招呼。是啊，非常时期嘛。陈功也微笑着回答。蜀魏两国去年打了两次大仗，今后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这让处于前线地带的上归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敌人威胁，不得不积极备战。他们这些太守府的官吏自然也就忙得不可开交。邻居问，您这身装束是打算出远门吗？哦，今天有个急事，马太守派我去收购一匹骡马来以充军用。陈功解释说。邻居哦了一声，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自告辞。大街上人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身负黑甲的魏军士兵，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来回巡视街上的一举一动，整齐划一的步伐仿佛在提醒过往的行人，现在是战时。上归位于岐山以北的天水郡，是由魏国腹地前往凉州的咽喉之地，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为了应付蜀军随时可能出现的进攻，魏军不得不将整个陇西防御的重心转移到了这里。目前这里驻扎着雍州刺史郭淮的12000名士兵，而上归本身的居民也不过才20000多而已。陈功绕过这些军人，直接来到了马贩子们所在的城东榷场，很多来自西凉和朔北的马贩子在这里活动，他们都嗅到了战争的气味，知道自己的货物能卖个好价钱。一靠近骡马榷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马粪味，各式品种的骏马在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木围栏中打着响鼻，栏杆上挂着树皮制成的挂牌，上面用墨字写着产地及马的雌雄年齿，马贩子则抱臂站在一旁，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吆喝自己马匹的优点。在旁边更为简陋的围栏里卖的则是驴和骡子，那些地方就远没有马栏那么华丽了。面对这些马匹，陈功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各个围栏之间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终于他注意到一家卖驴围栏上挂出的牌子有些奇特，那个牌子在驴子的斜上方用淡墨轻轻地点了一滴，像是在写字时无意撒上去的，不仔细根本看不出。

陈工又兜了几个圈子，从这家卖驴围栏隔壁又起第四家问起价钱，一家一家问下来，最后来到了这一家围栏前面。这驴可是有主的，陈工大声问。驴主这时匆忙走过来，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这是个瘦小干枯的中原汉子，年纪不大，却是满脸皱纹，头发上沾满了稻草渣。大爷，我这头驴卖五狐狸，要不就是两匹帛，这也太贵了吧，能便宜些吗？驴主赶紧摆出一张苦相，摊开两只手。哎呀，大爷呀，您行行好吧，这里是陇西，可比不上咱们旧都富庶啊。听到驴主这么说，陈工的眼神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稍现即逝。他缓缓回答道，你说的旧都是哪一个？洛阳还是长安？当然是长安啊，赤地的居所。他们两个的谈话，于是陈工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五串。他们两个的谈话，于是陈工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五串大钱交给他。驴主千恩万谢地接过钱，还殷勤地为驴子套上了一套驼具。两个人目光交错，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风起陇西》开篇不久的内容。马伯庸用一种近乎白描的笔法，将读者带入了三国时代最隐秘的角落。陈宫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表面上是一个不起眼的魏国太守府主祭，实际上却是蜀汉司文曹的王牌间谍。他在上归城的每一天都在走钢丝，每一次接头都是生死考验。罗马雀巢的接头戏写得极为扎实，陈宫不是那种飞天遁地的传奇特工，而是一个在敌国腹地靠耐心和智慧求生的普通人。他买驴问价，与驴主对暗号，从驼具里取出情报，整个过程平淡如水，却是暗藏杀机。这种大巧若拙的写法，恰恰是马伯庸的高明之处。真正的谍报工作不是电影里的追车爆炸，而是无数个这样看似平常的瞬间堆叠而成的。在电视剧中，陈坤对陈宫的演绎层次分明，他把这个角色的双重身份诠释得十分到位。在魏国同僚面前，他是谨慎低调的小吏，在独处时，他的眼神里才会流露出深不见底的疲惫与警觉。剧集开篇用大量的细节还原了上归城的市井风貌，雀场的喧闹，街头的魏军巡逻，陈宫简陋的居所，共同构筑了一个让人幸福的谍战舞台。
1: 谍战向来都是血淋淋的，
2: 亲手杀了我，作为你最后的投名状，我们兄弟相残，到底是谁对谁错？
3: 陈宫叛变，逃出秦国以后，就地出监。
2: 中了疗效，命就不是自己的。
4: 一人暴露，牵扯的是一整条线上的人命。
3: 让他杀妻子，杀兄弟。
2: 我徐孝和就在这儿等着他。
3: 他将不容于天下，心机深似海，手段毒如血。
2: 我问你为什么？
3: 我求你不要再找了。
1: 天上

0: 大业。此乃不世之功，任何的牺牲，
1: 说你是不是上帝，
0: 都是必要的。
2: 只有破釜沉舟一条。
3: 妻子已经落下，
1: 接下来就该你的了。起风了。
4: 根据情节的发展，有一段陈宫在太守府处理公务时，察觉到建军司马郭刚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戏份。郭刚年轻气盛，嗅觉敏锐，他开始暗中调查陈宫的背景。陈坤在这场戏里把陈宫的隐忍二字演到了极致。面对郭刚的试探，他既不能表现得过于清白，也不能露出丝毫破绽，每一句应答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的。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原著。在第二章，陈宫的同僚另一位蜀汉间谍暴露了身份，陈宫在前往接头地点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陈宫又与士兵随意敷衍了几句，然后借故离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觉得心中不安，但还是继续朝着预定的接头地点走去。前方有两名妇人在水渠前砸着遗物，一个苦力扛着两个大口袋吃力地行走，几个小孩子跑到街中央去逗一只死去的蜻蜓，被路过的马车夫大声斥责。向阳的墙边靠着几名懒散的军士，简陋的皮甲摊在他们的膝盖上，内衬朝上，其中一个聚精会神地挑着狮子，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哟，这位官爷，来喝些杂碎汤暖暖身子吧。街旁小店里的老板探出头来吆喝，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味顺着门缝冒出来。陈宫没停下，他抬头看了看日头，稍微加快了一点脚步，转弯向右走去。确认就是这个人吗？郭刚站在一堵土墙后面，他的一名部下刚刚把头探出去又缩了回来，他听到上司的问话后点了点头，没错，肯定就是他。这时街对面在房顶负责监视的人忽然将一面绿旗向西面摇摆了三下，目标开始向西移动。收到这个消息，郭刚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对已经换好平民装束的几名部下说，你们两个朝前一步，从别的街口绕到他前面，你们两个就跟在他后面，不可被他发现。郭刚很快发现第四名部下正朝着塔楼舞动了三次右手，然后指了指旁边的牛记酒肆，这说明目标进入了酒肆，而且还没出来，一定就是在那里接头。郭刚立刻做出了判断，他命令将代表着继续追踪的杏黄旗悬挂上去，然后飞快地跑下塔楼。20名调拨出来的士兵正在楼下整装待命，郭刚做了一个手势叫他们跟上，然后飞身上马，朝着上归城内唯一的这家酒肆而去。郭刚下了马，命令立刻将这家酒肆团团包围，一个人也不许离开。在外围，更多的士兵把以这个酒肆为圆心半径2里以内的城区也都封锁起来，

三名负责追踪的部下赶到了现场，报告说第四个人已经尾随目标进入了九楼二楼。我们是不是等他与另外一只枭接触以后再上楼去抓呀？其中一名部下建议道。郭刚回答，哼，不必了，现在九四附近两里之内都被我们控制，他们两个人一个也逃不掉。说完，郭刚一挥手，率领着十名精悍部族冲进了九四。两名部族首先占领了后门，其他人则和郭刚迅速冲到楼梯口。一名伙计恰好端着空盘走下来，郭刚一脚踹开那个倒霉鬼，正欲上楼，一抬头正好看到了站在楼梯半截的目标。郭刚立刻拔出刀大叫道，还不快快束手就擒。站在楼上的白帝露出轻蔑的笑容，他张开了嘴大声高喊了一句，倾覆汉室。喊完这一句，他整个人突然直挺挺地倒了下来。楼梯十分狭窄，郭刚立刻和倒下来的白帝撞了个满怀，两人滚下了两三层台阶才被后面的士兵接住。郭刚狼狈地摆脱白帝站起身来，这时他才感觉到胸口一阵刺疼，低头一看，一柄精致的小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所幸被绒衣内衬的板甲所阻挡，只有刀尖稍微刺入了肌肤。郭刚连忙将躺在地上的白帝胸襟拉开，果然在白帝的左胸上刺着另外一柄匕首。旁边一名士卒蹲下身子探了探他的鼻息，又把了把他的脉搏，摇了摇头。哼，可恶。郭刚愤怒地把匕首摔到地上，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恼。陈功面无表情地朝自己家走去，背后牛记酒肆传来的喧哗已经逐渐远去，但他脊梁渗出的冷汗被风一吹却异常的冰冷。刚才他一上二楼就看到白帝坐在靠窗的位子，陈功本想走过去，但白帝向他投来严厉的一瞥，然后把视线转过去一边，似乎从不认识他。陈功立刻觉察到事情有些不对，他回过头去，在楼梯的木扶手上看到了两道右倾的斜线，这个暗号意味着是以信速逃，是紧急级别最高的警告。于是陈功转身下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牛记酒肆。就在他走出大约两里地以外的时候，大队士兵忽然出现在街道，在他身后封锁了每一条街道的出口。很快他就得知白帝暴露了，而且在刺杀郭刚未遂后自尽。

马伯庸将一场间谍被捕的危机写得扣人心弦，陈功从步军校场的石头暗号，到九四二楼的致命一瞥，再到楼梯扶手上的警示暗号，整个过程步步惊心。最打动人的是那个细节，白帝古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陈功投去严厉的一瞥，然后毅然赴死。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只留下了两道右倾的斜线。这一段的叙事效率极高，马伯庸用冷静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一场间谍的覆灭。白帝的死给蜀汉对魏的情报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那个年代，每个间谍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死一个就少一个。陈功必须独自面对郭刚的巡查，同时还要完成那份关于几事中的情报分析，这种孤立感贯穿了小说。

前半部分，也为后来他与荀彧的联手埋下了伏笔。从罗马剧场的暗号接头，到牛记酒肆的生死一瞬，从马纸上的蝇头小楷，到楼梯扶手的两道斜线，马伯庸用这些冷硬的细节为读者搭建起了一座三国谍战的迷宫。在这座迷宫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只有各自立场上的坚守者。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上半段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探讨荀彧如何在汉中展开调查，陈宫与荀彧如何在敌我难辨的迷雾中相互试探，以致那个代号烛龙的内奸究竟是谁。朋友们，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风起陇西。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马伯庸《风起陇西》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当中，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如果说上半段我们跟随陈宫走进了魏国天水郡的谍报暗战，那么下半段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蜀汉一侧，在南郑城中，静安司从事荀彧正面临着另一场殊死搏斗，他要抓出隐藏在蜀汉内部的那只大老鼠，代号烛龙。与此同时，曹魏的精锐间谍糜冲也已经潜入汉中，一场更为凶险

建兴七年岐山边境，鹊场暗流涌动，一份邺城密报悄然流转于魏蜀细作之间。从陇西鹊场到汉中古道，从静安寺的烛火到丞相府的深夜，两个男人在敌我难辨的迷雾中步步为营，是忠是奸，是生是死，风起陇西，马伯庸谍战力作，从纸页间的冷峻文字到荧幕上的刀光剑影，这部作品以情报为纽带，串联起小人物的悲欢与家国的命运，暗黑博弈与忠义抉择。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段不为人知的谍战岁月，在刀锋般的叙事中感受历史缝隙里的灼热呼吸。

风起陇西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展现了情报战的双面。陈宫在魏国是猎手也是猎物，他要搜集情报，还要躲避郭刚的追查。荀彧在蜀国则是清道夫，他要揪出内奸，还要应对军方与司文曹之间的派系倾轧。两个人一西一东，却在命运的推动下越走越近。

同一时间，在距离南郑240里以外的蜿蜒山道上，一个人正背着一个蓝格包裹慢慢走着。这个人大约40岁，身材矮小，甚至还有些佝偻，皮肤黝黑而粗糙。他的头上扎着一圈蒿草蓬，这是益州老百姓外出时爱带的东西，几乎不费什么钱，既能遮阳又可避雨。腰间挂着一个盛水的木葫芦，随着晃动发出光光的水声。他的粗布衣衫上满是尘土与补丁，在这样的天气里显得有些单薄。安康也叫西城，位于南郑东南300多里的汉水下游，距离上庸不远。自从孟达被司马懿打败以后，那里一直就是魏国控制的区域。虽然蜀魏两国处于政治上的交战状态，可民间的贸易在政府的默许下一直没有停止。相比起陇西的烽火连年，卫星、上庸、安康一线的边境一直是比较平静的，再加上靠近沔水与汉水，运输极为便利，因此颇得商人们的青睐。不光是富贾，连一些平民都会经常带小宗货物偷入魏国境内贩卖，但后一种情况既不会给官方带来丰厚的利润，还容易滋生治安与外交问题，因此一直处于被打击之列。经常有小商贩被没收全部货物，被迫一文不名地回乡，这样的人被称为落商户。这个叫李安的人从安康回来，显然就是一名落商户。车子到达西乡是在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官道在西乡城城东10里处被一处险峻的关隘截断，每一个过往的人都必须要在这个关口查验才能进入汉中地区。这会儿已经快要关门了，急于下岗的士兵对这么晚还出现的两个人没什么好气。你们这辆车停下来检查。守关士兵将长枪横过来架在关口两侧的木脚上，对着李安与秦泽喝道。秦泽忙不迭地把马车停下来，将车闸拉住，从怀里掏出本

0: 乡乡所颁发的名字符交给士兵，士兵查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破绽，抬起头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李安。你的名字呢？李安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字递给士兵，名字表明他来自巴西。士兵疑惑地问道，你是巴西人，为什么要来汉中啊？李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是个落山户，现在身家全赔进去了，我只好去投奔我在汉中的兄弟。士兵看起来似乎不太相信他，让他站好，双手伸开，然后开始搜身。李安的包裹里只是些旧衣物、干粮、一顶风帐和一把柴刀。士兵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上，除了几个虱子什么也没找到。心有未甘的士兵拿起他腰间的葫芦，打开盖子晃了晃，一股水声传来。这时候从关内走来两名士兵，他们从这里喊道，二子你干嘛呢？赶紧下岗咱们喝酒去啊。
1: 好嘞好嘞。
0: 那士兵悻悻然站起身来，把名字交还给李安，将长枪竖起来，催促他们二人快快过去。又走出去五里路光景，马车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秦泽将马车停住，对李安说，兄弟，我就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李安回答，你也多保重。秦泽呼哨一声，驾着马车很快消失在夜色里。李安目送他身影完全消失以后，忽然挺直了背，恢复成一个正常体型的人。他迅速跑到路旁的一片树丛里蹲下，打开包裹，将里面的柴刀取出来，卸掉刀柄，里面暗藏的是一个带有古怪锯齿的小铁片，一张新的名字和一道花纹奇特的黄纸符。接下来李安又拿出葫芦，用指甲将葫芦底部的清漆刮掉，轻轻一转，整个葫芦的底部被完整地卸下来。葫芦的底部藏着的是一种褐色的液体，李安将这种液体倒在手心上搓了搓，然后涂抹在脸上。很快他脸上的黝黑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白皙的脸庞。李安站起身来，把包裹打开，取出里面的旧衣物，撕开麻布外衬，在衣服的衬里藏着的是另外一件盘领右衽的短袖丝衫，而在风帐里他找到了一条大口直裆裤，一条浮巾与一条带马蹄环的皮腰带。他把这些穿好，新的名字符与黄纸符揣在怀里，然后将剩下的衣物与包裹聚拢到一起烧掉。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李安朝着西乡城走去，途中他看到一匹一矢快马擦肩而过，向着他刚才经过的关隘而去。当李安来到西乡城的时候，城门已经关闭，他只好在城下的驿馆过夜。驿馆的老卒子为他端来一碗烧酒，顺口问道，客人是从哪里来的呀？啊，我从成都来，我叫迷冲。李安接过碗，微笑着回答，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是一口成都口音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曹魏间谍迷冲潜入汉中的全过程。马伯庸用极为细腻的笔触将一个间谍的化妆、潜入、身份转换写得丝丝入扣，而洛山户李安到曹魏间谍迷冲，整个过程不过几百字，却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细节。柴刀里藏着的锯齿铁片，葫芦底部的易容药水，衣服衬里藏着的全套新装，这些设计既符合三国时代的技术水平，又展现了谍报工作的专业与冷酷。迷冲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虽然琢磨不如陈宫和荀许多，但他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是陈宫在魏国

0: 的镜像，同样是深入敌后的间谍，同样要面对九死一生的处境。在电视剧中，王骁饰演的迷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内敛而危险，看似平凡的外表下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在剧中，陈宫在阳平关设计嫁祸迷冲，迷冲身为曹魏建军司马，一直暗中怀疑陈宫的真实身份。二人结伴潜入汉中执行盗取弩机图纸的清平计划，迷冲一日不除，陈宫潜伏的身份随时会暴露。起初陈宫打算借水路制造意外除掉迷冲，却被警惕的迷冲改走陆路，他只能临时谋划借蜀军之手完成脱身。行至阳平关，守军上前盘查何燕身份，趁众人注意力分散，陈宫突然将蜀汉密探白帝的信物抛向迷冲，迷冲下意识接住，当场百口莫辩。紧接着陈宫刺伤守关士兵，策马假意逃窜。守军见迷冲手握间谍信物，立刻认定他就是叛谍白帝，混乱之间暗处射出冷箭，迷冲当场殒命。这场借刀杀人的计谋既除掉了最大威胁迷冲，对外又传出白帝已死的消息，完美掩盖陈宫的真实身份，让他得以顶替迷冲深入汉中对接五仙道，继续追查潜伏在蜀汉内部的烛龙。
1: 哎，我，那你把马卸下来干嘛呀？
2: 不是主任，你说山道险峻，马车不便吗？
3: 那就不用车，骑马。
1: 这真是拉车的马，连马鞍都没有，怎么骑？
2: 那就到前面镇上再买两副好的鞍具。
3: 你负伤吗？有钱。
4: 掌柜的，这马先要上好了饲料喂啊，帮我们配两副马鞍，明天早上一并算钱。
5: 小刘子，
6: 哎，
5: 听见没？照办。哎，
4: 我们要两间上房。
5: 这天天打仗，哪还来的什么上房下房呢？隔壁就一间，能住，
4: 凑合着住吧。

0: 在我以前，先到阳平关了。地方皇帝那边人气好了。
1: 嗯，国防统领已经妥当了，不劳主任操心。

0: 先生，有这钱别说送信，送条命都值啊。
1: 听别人我手下人知道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你呢？
2: 不是洗澡啊？
1: 我马上备了呢。
2: 喂，
1: 我先放了吗？那主人送过来。
2: 喂，
1: 先生不用。
2: 你说，
1: 喂，
2: 几顿？两顿。
1: 疯子，
2: 快点，快点。
1: 他没给我呀。
2: 走了吗？主人时候差不多了啊。是啊，疯子，到时候了，别上路了。你到院门口等你啊。哎，好。这是什么？干嘛？走吧，等着。等一下。 等一下，你下马，你紧张，你注意什么？还是再看看，
3: 听见没有？下马检查，
2: 走走，
3: 下马，下马，
2: 快点下马，
3: 走吧，看看，你有不？接着，
2: 看你。

迷冲的前路线并行的是荀彧在静安寺的清茶县。小说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描写：荀彧因调查失利被军方围攻平抑，却在最沮丧的时刻得到了诸葛亮的召见。诸葛亮从案下取出一根干净的白蜡烛，续接到烛台之上，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不少。他今天刚刚从战情已经稳定的前线赶回南郑，只比荀彧到达丞相府时间早三四个时辰左右。这位风尘仆仆的丞相丝毫不见倦意，他示意荀彧坐近一点，语气亲切，像是在闲聊一样。今天的平抑真是辛苦你了。荀彧不知道诸葛丞相的用意，于是谨慎地回答：接受平抑是每个官员应尽的义务。他们是否对你诸多刁难啊？有那么一点吧，我想可能是误会。诸葛亮呜了一声，习惯性地扇了扇鹅毛扇，隔了一段时间才继续说道：这一次的平抑是军方的强烈请求，静安寺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引起了军方的反弹。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希望轻易对高级官员进行平抑，不过律令所在，我亦不能违反。我这一次叫你来啊，是希望你不要对这种例行程序存有太多芥蒂。多谢丞相关心。你知道，身为领导者，我必须寻求某种程度的内部安定，这种安定往往是需要付出牺牲的。诸葛丞相的表情很安详，他瞥了荀彧一眼：这一次是你很不幸的成为了这种安定的牺牲品，你要怪就怪我吧。荀彧没说话，他对诸葛丞相这样的态度心存惊疑，这究竟是开诚布

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居然会向自己这么一个小官员道歉，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愣了半天，他才结结巴巴地表示，诸葛丞相，我确实没能阻止图纸的泄露，这是我的失职，没什么可辩解的，我会对这一次的失败负起责任。诸葛亮听到这句话，欣慰地点了点头。小何啊，事实上我一直在注意着你的调查工作，这一次的失败是非战之罪，你的实际能力我很清楚，或者说我非常赞赏，这也是我把你找来的原因。我希望你能明白，评议对你的结论只是行政结论，并不代表我对你的真实评价。荀彧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以来所承受的压力与委屈一瞬间从内心底层翻腾出来，然后立刻被融化在了一种激动中。有人认为你有青铜般的意志，我完全同意，有头脑，有洞察力，能吃苦，富有激情，宁可死也不放弃，静安寺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诸葛亮诚恳地说道，同时平静地注视着荀彧，每一句都是对荀彧心理防线的一次巨大冲击，他甚至有点想哭。希望今天的评议不会动摇你对汉室的信心，汉室的复兴仍旧需要你。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中，马伯庸罕见地放慢了叙事节奏，用大量篇幅描写荀彧与诸葛亮的深夜对谈。这段对话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他展现了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罕见的平等交流。书中的诸葛亮不是运筹帷幄的神话，而是一个被现实裹挟的凡人，他要平衡军方与文官集团的矛盾，要在有限的资源中做出取舍，要在正确的事和必须的事之间走钢丝，自贬三级，向小官道歉，深夜批阅文书，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立体形象。从糜冲的潜入到诸葛亮的召见，从罗马榷场的暗号到丞相府的烛火，风起陇西用谍战的外壳包裹着一个关于信任的内核。陈宫信任谁，荀彧信任谁，当所有信息都可能是假的，当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敌人，信任便成为最稀缺的资源。马伯庸用冷峻的笔调告诉我们，在情报战中，真正的武器不是刀剑，也不是弩机，而是人心。历史不仅属于那些在庙堂之上挥斥方遒的英雄，也属于那些在黑暗中默默燃烧自己的无名者。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道路上守住内心的那份光亮。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慢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夏日时节，烈日当空，走在街上不过几分钟便汗流浃背， T 恤、短裤、吊带裙成了我们的夏日标配，怎么凉快怎么穿。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看古装剧的时候，无论天气多热，剧中人物永远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连脖梗都遮得严严实实。你有没有想问，这么穿真的不热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几段流传千年的故事说起，听听藏在轻纱与革布之间的消暑智慧，聊聊中国人穿了几千年的清凉密码。要回答古人夏天热不热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古人的夏装到底有多薄。很多人对古代服饰的印象就是厚重、繁复、层层叠叠，可事实上，早在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轻薄二字做到了极致。极致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一段发生在广州的故事。据说在唐朝大中年间，海上丝绸之路正值繁盛，广州城市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之一，常年有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商人来华经商。有一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常年往返于西亚与大唐之间。这一天，他受邀赴一位唐朝地方官员的家宴，期间推杯换盏，苏莱曼却总忍不住盯着官员的胸口看，神色间满是惊奇。官员察觉后，便笑着问他缘由。苏莱曼连忙起身行礼，恕我冒昧，我见您胸口有一颗黑痣，竟能透过衣衫显露出来，心中实在惊讶。官员听后哈哈大笑，抬手示意他凑近细看，你不妨数数我身上穿了几层衣服。苏莱曼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官员竟整整穿了五层纱衣，从外到内一层比一层轻薄，可即便叠了五层，胸口的黑痣依旧清晰可见。苏莱曼当场连连惊叹，说自己走遍各国从未见过如此精湛的纺织技艺。一场寻常的宴席成了大唐丝织工艺生动的注脚。听到这儿，你或许会问，这会不会是古人的夸张笔法？古代的衣服真的能薄到这种程度吗？如果文字记载还不够有说服力，那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一次考古发掘，直接给了我们震撼的实物答案。1972年初，湖南长沙东郊的马王堆，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一号汉墓，这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的夫人辛追的墓葬。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打开内棺，清理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层层衣物时，一件素色的单衣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件衣服没有衬里，没有纹饰，全部由极细的蚕丝织成，摊开后宽大舒展，拿在手里却几乎感受不到重量。后来经过精准称量，这件后来被命名为素纱单衣的文物，整件仅重49克，还不到1两，比一枚普通的鸡蛋还要轻。将它折叠起来，甚至能塞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真正称得上举之若无，才以为衣，真若烟雾。要知道，这可是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织物。早在汉代，我们的丝织工艺就已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水平。可以想象，这样一件薄如烟雾的衣衫穿在身上，清风一

0: 其实不止汉代，唐代的夏装同样把轻薄做到了极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给远在通州的好友元稹寄过一套夏装，还特意提了一首诗附在包裹上，诗名叫《寄生衣与微之因题风尚》。一份跨越山水的友人牵挂，也让我们窥见了唐代夏日衣衫的真实模样。说到这儿，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一同走进白居易的那个夏日，感受千年前轻纱裹身的清凉惬意。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寄生衣与微之因题风尚，唐·白居易。浅色湖山青似雾，纺花纱裤薄于云，莫嫌轻薄淡支柱，犹恐通州热杀君。

0: 一首小诗藏着友人的牵挂，也藏着唐代夏装的秘密。原来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裹在厚布袍子里熬日子，他们有轻如云雾的纱衣，有薄如蝉翼的丝罗，那份清凉丝毫不输我们今天的短袖衣衫。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长袖宽袍，为什么古人的衣服就能这么凉快？同样是布料，夏装与冬装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很多人觉得古代衣服冬夏都一个款式，不过是厚一点薄一点的区别，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从形制上看，古代服饰的基本款式变化不大，宽袍大袖，交领又刃，是延续千年的传统。但从面料上看，冬夏的差别可谓天差地别。清代宫廷夏服的讲究在清宫档案里都有记载，春秋用绸缎，夏天用纱料，冬天用皮裘，随季节更迭更换面料，是古人穿衣最基本的讲究。而这份讲究早在唐代就已经融入了宫廷礼制，杜甫就曾亲身经历过一次。那是唐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杜甫在长安担任左拾遗一职。按照唐代的宫廷礼制，每年端午节皇帝都会向文武百官颁赐夏衣以示恩宠。端午这天，杜甫和百官一同站在大明宫的殿阶下，领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赐衣。拿到手里的那一刻，杜甫便被面料的质感打动了。细革布柔软地像裹着风，香罗布

轻盈的像叠着雪，于是心中感念，提笔写下了《端午日赐衣》一诗，其中细格寒风软，香罗叠雪轻两句，写尽了夏日两大经典面料的神韵，也让我们知道早在唐代，丝罗与格布就已经是夏日服饰的顶配之选。

0: 据说唐玄宗开元年间，画家张轩曾在长安宫中见过宫女们集体捣练的场景。秋日的庭院里，十几位宫女分工协作，有人持杵捶打，有人牵展布料，有人熨烫整形，长长的白练在他们手中舒展成型，最终制成柔软的熟衣。张轩将这一幕绘成了传世名图《捣练图》，今天也有人说是宋徽宗临摹的版本。原迹虽异，但生衣熟衣的工艺差别被这长卷留了下来，一针一线，一锤一打，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致讲究。到了清代，夏天穿衣的规矩就更精细了。按照宫廷礼制，过了小满节气就要依次更换三种纱料，先穿实地纱，再换织地纱，最后着亮地纱。三种纱的致密程度依次降低，清凉程度依次升高，刚好对应入夏后气温逐步攀升的变化。从小满到处暑，跟着气温换面料，半点儿都不含糊。可丝织品再舒适，成本终究高昂，普通百姓哪里穿得起？难不成平民百姓夏天就要穿粗衣硬扛？当然不会，我们的祖先早就找到了更接地气的解决方案，植物纤维，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革布。革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天然纤维之一，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早在周代，采革织布就是民间女子最重要的劳作之一。革布的轻薄程度丝毫不输丝织品，每到盛夏六月入伏之后，古人便会换上革衣，进入一年一度的革衣期。除了革之外，古人还发掘出更多新奇的植物面料，其中最富巧思的当属行古纱。五代南唐时期，江西临川上饶一带的织匠们琢磨出了一种新奇的织法，他们把芭蕉茎里的纤维抽出来，细细碾过之后和蚕丝混在一起织成轻纱。这种布料做成衣服，夏天穿在身上，凉丝丝的气息仿佛能渗到骨头里，因此得名行古纱。后来地方官把这种布料进贡给南唐宫廷，宫中的嫔妃们穿上后都赞不绝口。听到这儿，你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创造力超乎想象。从名贵丝纱到亲民革布，从常见的苎麻到新奇的芭蕉丝，为了夏天穿得凉快，他们把身边能用的材料都琢磨到了极致。可光有面料还不够，在穿衣避暑这件事上，古人的巧思远不止于此。为了凉快，他们还发明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夏日爆款单品，每一样背后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说起夏日纳凉好物，你肯定能想到竹席、竹枕、竹扇。竹子自古就是中国人的消暑利器，可你知道吗？古人连衣服都能用竹子做，而且还曾是皇家贡品。清代的两广地方官为了给宫廷寻觅消暑好物，派人遍访岭南山区，后来他们在广东广西的石岩山上找到了一种叫单枝竹的竹子。这种竹子纤细匀称，竹壁光滑，天生适合做精细物件。官员们招募了当地最有经验的老工匠，打算用这种竹子做一件能隔汗降温的衣服。做这件衣服可不容易，工匠们先要挑选上万根粗细一致的单枝竹，结成长短相同的小段，打磨得光滑圆润，不能有半分毛刺。然后要在每一段竹管的两端打出细如针尖的小孔，最后用结实的丝线把几万根竹管依次串接成网状的衣衫，整整耗时半年，一件完整的竹衣才终于做成。这件竹衣进贡入宫后，很快就成了皇室的夏日新宠。穿在身上，竹管之间留有缝隙，通风透气，还能隔开皮肤与外衣，避免汗水沾湿外袍，俗称隔汗衣。后来嘉庆皇帝还曾把竹衣赏赐给有功的大臣，能得到一件竹衣在当时是莫大的恩宠。

当然，竹衣虽好，终究工艺复杂，价格昂贵，普通百姓消费不起。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智慧，两件接地气的夏日单品才是真正的国民爆款，那就是两裆和莫妇。两裆这种衣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全国广泛盛行。北魏太和年间的洛阳城，夏天酷暑难耐，常年在外劳作的百姓、车夫、工匠们，尤其偏爱这种轻便款式，前面一片布挡胸，后面一片布挡后背，肩膀上用两条带子连起来，既不影响干活，又凉快透气。因为其衣当胸，其衣当背，人们便给它取名叫两裆，也就是我们今天背心的雏形。后来这种衣服越传越广，从市井民间传到了贵族内宅，贵妇们居家避暑时也爱穿两裆，还会在上面绣上精美的花纹。与两裆搭配的还有莫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肚兜，贴身系在胸腹之间，既能护住肚子不受凉，又比完整内衣凉快得多。当然，这类背心、肚兜属于居家和劳作的便服，不能穿去正式场合，但对常年露天劳作奔走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是实用的装备。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清明上河图》里的一段细节。北宋宣和年间，画家张择端在汴京城中游走，描摹市井百态。春末渐热的时节里，他看到汴河边上拉船的纤夫，街边送外卖的伙计，赶车的脚夫，大多都穿着短款的两裆，有的干脆把外衫脱下来，怎么凉快怎么来。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都被张择端一一画进了《清明上河图》里。千年之后，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直观感受到宋代普通人的夏天从来不是刻板印象里的层层包裹，而是充满了

随性与实用的智慧。除了上衣，古人的夏装也藏着避暑小心思。很多人不知道，古代贵族夏天搭配长袍穿的裤子是没有裆的净衣。当然，此开裆裤非彼开裆裤，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净衣。净就是小腿，净衣说白了就是只有两条裤腿儿套在小腿与大腿上，腰部没有裤裆，也没有完整裤腰，靠带子系在腰间。这样的裤子通风透气，凉爽轻便，走路干活都十分方便。外面再穿上裙子或长袍，既合礼仪又不失清凉，堪称古人的夏日智慧。

聊到这儿，我们见识了古人夏装的轻薄，了解了各式面料的巧思，也盘点了充满趣味的夏日单品。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古人的夏天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熬，他们没有现代科技，却凭着对自然的观察，对材料的理解，把日子过得舒适又雅致。而这份智慧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晚年生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唐文宗开成年间，白居易已经辞官归隐，定居在洛阳吕道里的宅院之中。此时的他年近七旬，早已看淡了官场名利，日子过得简朴又自在。每到盛夏时节，长安的贵族们还在比拼谁家的纱衣更名贵，谁家的面料更稀罕。白居易却一身素简，他在诗里写自己的夏日穿搭：隔衣疏且单，纱帽轻覆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一件稀疏单薄的格布衣，一顶轻便宽松的纱帽，就是他整个夏天的全部装备。他坐在庭院的竹荫下，摇着蒲扇读书品茶，全然不在意身上穿的是不是名贵的绫罗绸缎。他说：止于便无体，何必背罗丸，衣服嘛，舒服合体就够了，何必非要追求华贵的面料呢？一句简单的诗，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顺时而衣，应物而用。什么是顺时而衣？就是跟着季节的变化调整穿衣的节奏，小满换纱，拂天换格。这不是刻板的规矩，而是对气候的尊重。古人不跟夏天较劲，不硬扛着炎热穿厚衣，也不盲目追求清凉失了体面，而是顺着时节的脚步，一点点更换面料，一点点调整厚度，让身体与季节慢慢磨合，找到最舒服的状态。夏天年年都有，炎热岁岁相似。千年前的古人用轻纱与格布织就了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千年后的我们拥有了更先进的科技，也不该丢掉那份顺时而为的智慧和那份认真生活的热忱。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将会开启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松阳书院，聆听北宋理学大家二程兄弟影响深远的讲学之声。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感受程颢那份敢为民担责的赤子之心，并一同走进松阳书院，聆听二程兄弟影响深远的讲学之声。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程颢因待人真诚，处事公允，赢得了澶州知府的信任和百姓的爱戴。然而他秉持法理，体恤民情的为政之道，却与某些倚仗权势行事的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宦官程昉时任都水丞，掌管澶州水利，他倚仗权势，不顾扫兵不出本州的律法规定，强行征调和清县800名扫兵，前往修筑黄河支流二古河的河堤。时值寒冬，北风如刀，大雪纷飞，扫兵衣衫单薄，在冻土上劳作苦不堪言。程颢曾当面劝阻程昉，遭到程昉的傲慢回绝，最终程昉倚仗朝廷命令，强行调走了这批扫兵。寒冬日深，绝望的扫兵在风雪中围聚城下，呼喊求归。守城士卒因惧怕程昉责罚，不敢开门。程颢听到消息后，冒雪赶到城楼下，面对群情激愤的扫兵与惶然无措的守军，他深知一旦激变，后果不堪设想。城水城有令，逃逸者不得入城。守城将领面露难色，程颢问清程昉已返京城，毅然下令打开城门。我是本州签判，开城门之后若有追责，一概由我承担。城门打开后，面对涌入的扫兵，程颢并未训斥，反而温言建议，天寒雪大，攻城难以进行，诸位先回家中添换冬衣，三日之后再来复工，可好？一位老扫兵含泪回应，大人以诚相待，俺们必然不会失信于您。众人叩谢离去，身影渐没于茫茫大雪之中。三日后，程昉匆匆返回，却见扫兵皆已如约返工，他非但未加责怪，反而对程颢坦言，程签判处置得当，避免了一场暴乱，我真是自愧不如啊。程颢则借此阐明为政之道，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身着囚袄，仍然觉得寒苦异常，何况那些穿着单薄的扫兵呢？为官者如果不能体恤百姓疾苦，又何谈代天守土护佑生民。此事过后，程颢敢为民担责的声明传遍澶州。后来二程弟子邢恕路过此地，问及程颢，乡间老少

0: 仍念念不忘。如果成功未曾离开禅州，那该多好。一年千判之任，程颢以诚换信，以人心担责，以智慧化险，在北宋官场中写下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1: 面对寒冬中苦不堪言的哨兵，程颢不惜冒着被追责的风险，毅然下令打开城门。一句若有追责，一概由我承担，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让敢为民担责的声明传遍了禅州。然而考验并未就此结束。熙宁四年夏天，黄河水势暴涨，曹村段出现决口险情。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面前，身为文臣的程颢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呢？
0: 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的夏天，禅州连降暴雨，黄河水势暴涨，危机四伏。一日黄昏，程颢正于家中忧心何妨，忽闻兵势急报，黄河在开封附近曹村段出现决口险情。开封府的刘公焕特请他商议堵决口之策。程颢来不及整装，翻身上马，冲入风雨之中。第二天拂晓，他赶到汴溪河桥兵营，刘公焕已率领禁军待命。刘公焕握着他的手，焦急地说：曹村堤坝要是彻底垮了，京城就危险了。您以前治理过水患，现在有什么办法吗？程颢望着东边汹涌的浊浪，毫不犹豫地说：您带着禁军做后援，请先调派湘军给我，我带他们去前线抢险，我愿意冲在最前面，就算最后堵不住决口，我也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堵。刘公焕听了深受感动，马上把指挥湘军的权力交给了他。程颢带着队伍火速赶往曹村，眼前的决口已经有两三丈宽，洪水像发怒的野兽般咆哮，堤坝的泥土不断被冲垮，百姓们聚在堤上哭泣，愈发绝望。程颢在危急中保持镇定，他指着对岸一棵老树，命令会水的士兵游过去，系上绳索，拉起一条抢险的防线。随后他指挥军民一起投石头填泥土，呐喊声与波涛声交织在一起。快到傍晚时，一根粗大的木头从上游飘了下来，程颢眼睛一亮，要是这根木头能卡在决口处，那就是老天帮忙了。话音刚落，洪水竟然推着木头不偏不倚地横在了决口中间，像一把从天而降的大锁，一下子拦住了狂流。大家士气高涨，奋力填土加固，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合拢了决口。百姓流着泪道谢，要不是程大人有胆识，哪会有神木来相助啊。程颢只是擦擦脸上的泥水，望着逐渐稳固的堤坝轻声说：只求京城百姓能睡个安稳觉，我哪敢说自己有功劳呢。月亮从云缝中露出时，他疲惫的身影依然立在堤坝上，就像这片大地上一道沉默而坚实的脊梁。此一役，程颢以文臣之身行武将之责，其临危受命、不计生死的担当，不仅护佑了汴京的安危，更在黄河怒涛中铸就了一座儒家精神的堤坝。第二年春天，程颢作为祭祀官员参与了交祀仪式。祭祀大典结束后，程颢没有邀堵曹村决口之功，趁机争取升官，反而因为父亲年老多病，主动请求调职洛阳，方便照顾家里。皇帝被他的孝心感动，批准了这个请求。就这样，当年在黄河边拼命堵决口的程颢回到了洛阳。后来他在当地管理竹木运输，空闲时就和弟弟程颐一起开课教书。波涛汹涌的治水现场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的读书声。谁又能想到，那个在洪水中身先士卒的官员最后成了教书先生，还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理学思想呢？
1: 从波涛汹涌的治水现场回到故乡，程颢的人生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与弟弟程颐一起来到了环境清幽的松阳书院， 开课教书。在这里，面对学子们的困惑，程颢提出了一个极具开创性的读书理念，这个理念甚至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一同走进松阳书院的春日讲堂。
0: 春日的嵩山，云霞缭绕，山间的空气清新而宁静。松阳书院就坐落在这片幽静的山谷之中。程颢和程颐跟随父亲程象来到这里，父子三人见此地环境清幽，远离尘嚣，便决定留下来讲学授徒。消息传开之后，四面八方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希望能够聆听二程的教诲。在讲学过程中，有学生向程颢提出了一个困惑：儒家经典那么多，到底应该从哪里读起？学习这些经典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面对学生的疑问，程颢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认真思考之后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学习儒家经典应该从《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本书入手。学生听了之后又提出了新的疑问，这四本书中《大学》和《中庸》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并不是独立的经典，把它们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有什么道理呢？程颢并没有因为学生的质疑而不耐烦，而是循循善诱，耐心地解释道，大学教人明辨是非，追求至善，是一个人修身的起点和根本。明白了大学的道理，就知道了做人做事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而中庸讲的则是不偏不倚，坚守原则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中庸的智慧，就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应对自如。这两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道理非常深刻，是学习其他经典的基础。程颢提出的这一理念并不是简单的把几本书归类，他的用意深刻，要把原本散落在《礼记》当中或者只是作为基础读物的这些篇章提升到和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就为儒学的教育提供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内而外的完整体系。学生可以先从这几本书入手，打好基础，再去研读其他经典。当天晚上，程颢和父亲程象、弟弟程颐坐在一起，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程颐对哥哥的观点表示支持，他说，大学是进入道德的大门，讲的是如何修身，如何成义。中庸阐发的是中和的道理，讲的也是以修身为根本。把这两篇文章单独列出来，理由是非常充分的。程象也十分肯定兄弟二人的观点，父子三人的这次讨论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也为后来朱熹最终确立四书的地位，并且为这四本书作集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可以说，程颢在松阳书院的这次讲学，不只是在教学生，更是在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黄河边上的抢险到松阳书院的讲学，程颢的人生角色在转变，但他对学问的追求和对教育的热情始终没有改变。
1: 同在松阳书院讲学，弟弟程颐的风格却与哥哥截然不同。如果说程颢如春风化雨，那么程颐则是严肃庄重，不苟言笑。他是如何将孔子那句抽象的克己复礼转化为学生们可以具体遵循的日常行为准则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感受程颐那扎实而深刻的修身之道。
0: 我们来讲程颐在松阳书院的故事，看他如何向学生们阐释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兄弟二人虽然都是大学问家，但讲学的风格却很不一样。程颢温润宽和，像春风化雨，而程颐则以严肃著称，

0: 不苟言笑，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一天，程颐神情庄重地坐在讲堂上，跟学生们讲起了克己复礼的道理。这四个字出自《论语》，是孔子对弟子颜回说的话。程颐围绕这个命题创作并讲解了自己的哲学诗作《四真》。所谓真，就是一种用来劝诫警示自己的文体。程颐用四首诗分别从看、听、说、做四个方面，把抽象的礼转化成了学生可以具体遵循的行为准则。程颐告诉学生们，修身的功夫就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第一是非礼勿视。程颐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心里就会被污染。要保持内心的澄明，就要管住自己的眼睛，不该看的不看。第二是非礼勿听。程颐说，耳朵也会成为欲望的入口，听到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话，心里就容易动摇。要想抵御外界的诱惑，就要管住自己的耳朵，不该听的不听。第三是非礼勿言。程颐说，说话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话太多太急容易出错，说假话说大话更是德行有亏。所以说话要谨慎，不该说的不说，这样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和专注。第四是非礼勿动。程颐说，行为是内心的外在表现，做任何事情都要问问自己，这件事合不合道理，符不符合天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去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坚决不做。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让行为合乎规矩。程颐强调，修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由外而内、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管住眼睛、耳朵、嘴巴和行为，慢慢的，这些外在的约束就会变成内在的习惯。只要持续不断的修养和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都可以成为圣贤。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在松阳书院讲学2年多，那些关于日常修身的朴实道理，没有高深莫测的玄谈，也没有故弄玄虚的说教，就是扎扎实实地告诉学生，圣人不是天生的，是从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的。这些道理牢牢地刻在了莘莘学子的心里。多年以后，松阳书院的古槐树依然茂盛，翠竹依然清脆，院子里立着一块明代的石碑，上面刻的正是程颐的四真。如果有心人轻轻抚摸碑文，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讲堂里的问答之声，在千年的时光中悠悠回响。那声音里藏着一个朴素的信念，人人皆可成为圣贤，那也是一条清晰的路径，通过日常的修行抵达精神的高地，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春天。两位先生与一群学子在青山环抱中的真诚对话，从克己复礼到四真，程颐把圣贤之道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日常功夫。
1: 在书院讲学2年多后，二程兄弟随父亲回到了洛阳城。在那里，一场看似超然的文人聚会，却在杯酒与清谈之下，涌动着北宋士大夫们深切的家国忧思。这场聚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失意的天下英才们又在风雨中发出了怎样的无声诘问？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场充满人情暖色与时代底色的洛阳名士聚会。
0: 熙宁7年，也就是1074年，年事已高的丞相退居洛阳，二程随父亲回到故乡。这一天，应邵雍之邀，丞相携二程为同样因反对新法而遭贬的旧友吕公著设宴洗尘。在一间酒馆里，丞相、邵雍、司马光、吕公著与二程兄弟齐聚一堂，窗外暑热沉闷，一如当时压抑的时局。为了给这场聚会定下一个超然的基调，丞相举杯提议

0: 聚会以饮酒赋诗为上，不要谈论国事。众人深以为然，纷纷举杯应和。然而避谈时政的约定在沉重的瞬间激起了更广泛的现实涟漪。一向恬淡超然的隐士邵雍此刻却满面忧愤，直言新法闹得天怒人怨，并吟出其间多少不平生的诗句。此言道破了所有人的心事，将清谈从历史拉回了当下。顺着这一话题，丞相谈及自己辞官后寄情山水的闲事，司马光也随之附和说自己向往忘情山水的生活，但这些表面上的洒脱之语却更反衬出众人心中未能熄灭的济世之志与深切的无奈之感。聚会在骤起的风雨中匆忙结束，邵雍因忧心家中茅屋欲匆匆离去，丞相和司马光坚持要资助他置业安家。这段充满烟火气的关怀插曲为这场充满家国忧思的聚会添上了一抹深厚的人情暖色，最终雷鸣电闪仿佛替这群失意的天下英才发出了无声的诘问，他们就在这飘摇的风雨中各自散去。这场聚会远非一次普通的文人雅集，而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精神的缩影，在杯酒与清谈之下涌动着名士们对历史的审慎，对时局的痛切，对出处的彷徨，以及彼此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理解与惺惺相惜。而席间那段关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该如何评说的论辩，虽只是寥寥数语，却如石子投入静水中，激起余波荡漾。
1: 从澶州雪中开城的人心与担当，到黄河边以身挡水的无畏与坚守，从松阳书院里创立教学体系的远见，到洛阳城中惺惺相惜的名士之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城浩，以及二城兄弟在乱世中对学问与教化的执着追求。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很多朋友呢都在吐槽。吐槽呢，这种车反应有点慢，同时呢，行驶的速度也很慢。包括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似乎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智能。也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特意做了一期节目，也就是关于无人驾驶的车辆，就是无人驾驶的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如何来确保它自身以及他人的安全呢？就在今天我们特别做了一期节目。
12: 我们的热心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些视频。这些无人驾驶的车辆呢，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速度有些慢，同时呢，反应也有些迟钝，让大家觉得有些避之不及。那么，这些车如何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呢？让我们今天近距离的走进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大家呢所看到的这辆车呢，这是由中国邮政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物流车。那么如何保证它在城市道路上安全运转呢？
13: 就无人车上线之前，我们先对这个线路进行了测绘，我们先规划线路，就是规划线路的过程中就避免了这个早高峰线路、晚高峰线路、拥堵路段、复杂路况，这些都是从路线规划的时候就把它筛选掉。确定路线之后，我们先去给市邮政管理局给线路做一个备案，经过市邮政管理局进行确认盖章以后，我们将材料交给市交警大队做一个备案。市民朋友看到这个车行驶的速度确实是比较慢，我们在制定安全策略的时候，就是以最保守最稳妥的模式来执行。从去年10月份测试到现在为止，现在是零事故。
12: 据了解呢，在2024年，我们蚌埠市呢针对这种无人车的用车场景出台了指导的意见，针对用车场景和责任主体进行了明确。 但是目前在使用这种无人车的企业和主体还是很多，他们是否都能够按照指导意见和规范来进行执行呢？这可能也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11: 而且呢，我看到在这个我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这个在评论啊，这个仰望真光就说了，路上行驶太慢，经常堵车。两个小时之前的时候呢，陶小样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有一天，他说有一天有一辆中通的无人快递车在胜利路逆向行驶，这位朋友呢被吓了一跳，所以呢是果断报警。他说还好啊，二大队及时发现给制止了，他估计呢可能是导航出了问题。邓先生就说了，邓先生呢说的比较决绝啊，他是坚决反对啊无人驾驶，他说呢和酒驾没有区别。背包的狐狸说呢，双墩路上天天早晨都能看到无人车，没办法吐槽啊。他说呢在信号灯是绿灯的时候呢他不走啊，过了很长时间歪歪扭扭的才离开停车线。张姐说呢，这个车呢反应确实很慢，有一次呢前方堵车，他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明明是绿灯为什么所有的车都不走，下来之后呢才看到大家呢都在等一辆无人驾驶的邮政车。清浅时光说，目前呢这些无人车数量还不多，对于交通的影响呢还不大，如果投放数量多的话肯定会影响交通。但是呢二手的周扒皮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个评价，他说呢评价安全不能够以偏概全，要用数据去佐证。就拿男司机和女司机的事故统计来举例，他说呢女性事故率要远远的低于男性的。我也看到了，这好像当时人民日报啊这个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也有数据的支撑啊。他说无人驾驶呢也是如此，单次的事故或者是故障不能够否认整体的安全性。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一直在提，就在7月1号的时候呢，公安部呢是专门出台了有关于物流车辆它在这个应用场景的过程当中安全这个技术的相应的标准，里边很细啊。我们昨天有说到，比如说起步应该怎么起步，遇到信号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在上立交桥的时候，在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等等等等。但是在真正行驶的过程当中难免还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当信号灯出现故障的时候这些车怎么去判断，当这个信号灯出现故障并且设置了临时信号的时候这些车怎么去判断。虽然说呢这些车辆呢都有摄像头，都有雷达，都有这个超声波，但是它和人还是有区别的。

0: 同时呢，金险时光刚刚提到一点，说目前的这种车数量还不多，如果说多的话，可能对于交通的影响会更大，这可能呢也是接下来必须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呢，现在的路侧啊，这个车辆确实不多。昨天我们了解到，目前我们蚌埠邮政也只有15辆无人驾驶的邮政车，各家公司我不知道有多少啊，就是各家现在在用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是物流。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就在今年的时候，这种无人车的租赁价格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公司啊，现在大家知道做的比较头牌的一个是新世纪，一个是90啊，可能也在抢占这个市场啊。那抢占市场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尝试，各家这个就是运营的主体，比如说我想去尝试去这个尝试使用无人驾驶车辆，让我买我可能不太愿意买，或者说我可能不敢买啊，我又没有安全员，我怎么进行管理，对吧？而且呢，那具体使用的效果也不太清楚。所以目前呢，大多呢使用的是租赁模式，也就是这些无人车生产和经营企业直接把这种无人车租赁给各家公司。同时呢，据了解，在今年的时候，这个租赁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滑。所以说可以预见啊，这种无人车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接下来的时间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城市道路，甚至出现在高速公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刚说到的7月1号公安部发布的这个标准当中，其实工况就包括了高速公路。城市道路比如说这些车辆限速50，国省道限速是70，高速公路限速是多少，那在这个安全技术标准当中都是有的。所以可以预见，在以后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也能够看到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但是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交通违法怎么办？现在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怎么办？这个呢很明确啊，很简单，那就是由交警部门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并且按照侵权来进行相应的赔偿。那像这样的一些车辆呢，它也都有保险。但是接下来就是交通违法怎么办的问题。因为现在法律是滞后的，交通安全法现在还没有关于无人驾驶出现交通违法包括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的问题。你说像违停你怎么办？你给他贴单子吗？你也贴不了，交警没有办法进行执法。为什么呢？他的车牌号不是在公安部门系统当中的车辆信息，他都是侧，都是新字开头的，公安部门不好查。再比如说他出现了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怎么去扣车，对不对？交警怎么去扣车，怎么去处理违法的主体？好，现在呢有些地方有参照，比如说像这个北上广深啊，他们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办法，什么处罚经营主体，你怎么去处罚经营主体？这个执法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进行取证，取证之后然后再去找这个经营主体，有些时候不太现实。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说到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物流车啊，其实早在2024年8月12号的时候，由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邮政管理局共同印发了蚌交自202482号文件。这个文件呢，是蚌埠市邮政快递无人车场景应用及技术规范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针对的是快递无人车，但是呢，据了解呢，目前呢，在城市道路上这个奔跑的不仅仅是物流车啊，也有送水的车啊。今天就有朋友给我发了一条视频过来，就是我们这个本地的公司，就是这个经营矿水的公司，就用无人车在送水啊。它送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违法停车啊，对。所以呢，这个指导意见可能它的覆盖面仅仅是快递无人车的用车场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到这个，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特意把这个整个文件全部看了一遍啊。三家都可以来找我啊，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蚌埠市邮政管理局。为什么呢？三家单位发的文件当中，关于无人车尺寸的描述，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二章场景和应用规范，在无人车的尺寸描述当中，整车的长度是大于等于1800厘米，小于等于4000厘米。我说各位是不是能够听得明白，整车的宽度是在多少呢？700厘米到1500厘米之间，整车的高度是1300厘米到2200厘米之间。这是什么？这个巨型车辆啊，你这个工况里的车辆啊，相当于是什么呢？要求无人车的外扩尺寸应该呢是在它的长度啊18米到40米，整车的宽度是多少呢？7米到15米，整车的高度要求是多少呢？13米到22米。这就是文件当中关于无人车外扩尺寸的描述。你这还是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吗？这不就是工况当中的工况车辆吗？啊，要求这个长度18米到40米的长度，什么概念？宽度7米到15米，高度是13米到22米，这明显就是单位运用错误。因为呢，像机动车在描述它的长度和轴距的时候呢，用的都是毫米 mm， 但是呢，在我们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蚌埠市邮政管理局所发布的这个文件当中，你用的是 cm， 你用的是厘米，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引用过来的，就直接拿过来了。这个难道就没有人审这个文件吗？正式的，而且盖有这个公章的文件啊，就这么去描述啊，这个太搞笑了啊！竟然没有人发现啊！这个事情你看，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啊。我看到的是2024年8月12号所印发的这个通知，印发通知关于这个尺寸的描述就是这样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稍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去，各位也可以来看一看我说的有没有问题啊。1800厘米到4000厘米，这不就是18米到40米吗？啊，好，而且呢，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关于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是在第六章。在第六章当中呢，虽然说它的这个内容叫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但是很可惜在整章当中我只看到事故处理怎么去处理啊。比如说在路测运营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啊，这没有任何问题。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员应当立即停止应用，保护好现场，并且报警和保险公司和运营主体等责任机构啊，包括呢涉嫌到安全生产责任的，将会呢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等等等等啊。这个现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现在有经验的啊，外地经验很多，没有关系，你就按责任进行划分嘛，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该怎么赔怎么赔，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交通违法没有，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描述。当然我也相信啊，确实你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了交通违法，你怎么去执法的问题。有人说拍了牌照啊，拍了牌照又怎么样呢？
拍着拍着你把它录入到系统当中又怎么样呢？你不影响他审验，对吧？你也不对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因为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拍照为什么会对我机动车驾驶人，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车辆会这个形成强有力的管理，原因很简单啊。如果说拍到你的车你出现交通违法，你不去处理的话，你没有办法审车啊，对不对？你机动车驾驶人出现了交通违法，你必须要处理，不然你没有办法换证啊，对吧？这都是相关联的。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些车辆，好，用监控设备进行了抓拍，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他该上路还是上路啊。有人说可以对他进行查扣，这个我说实话我到网上也就查了一下，就比如说武汉萝卜快跑，咳咳，包括像深圳啊等地方吧，就是在路测的过程当中去查处交通违法的我没查到，我真的没有查到，除非发生了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引起了一定的舆情，我记得好像是广州吧还是深圳，我稍后来查一下，我说各位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后来呢就处罚了安全员啊，对安全员进行了这个相应的处罚，对经营主体进行了相应的处罚。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或者引起了一定的舆情之后才有的事情。正儿八经的像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在道路上出现交通违法之后，各地交警在查处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纠正的过程当中都很难，你喊他他理你吗？对不对？你拦他能拦停吗？好，你给他扣到停车场了他自己跑了又怎么办？所以呢也希望这个修改的道交法能够尽快落地吧。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进行到哪个环节了，他要提交人大来进行审议，审议之后呢才能够真正落地。因为呢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把这种情形考虑到其中了，法律当然是滞后的啊，法律是滞后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你只有出现问题之后呢你才能够用法律去约束啊，去管理。但是呢法律也不能太滞后，不能太等啊，像我们刚刚说的很有可能在今年或者说接下来的时间这种无人车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城市道路甚至是高速公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碰车拒付高速费，车主直接掉头返回，
8: 给不了是吧？
9: 你什么意思嘛？
8: 那回去嘛，送你回去嘛，重新叫嘛，让你。
7: 7月14日，江苏无锡李先生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一个顺风车订单，由于有些绕路，李先生和乘客协商，让他把高速费出了就过去接。李先生说，他和对方确定了3次，这位乘客都没有意见，可是下高速时，乘客却反悔了。李先生也没有和对方争吵，直接掉头原路返回。李先生说，这趟白跑了大概100公里，还付了56块钱的过路费，但无所谓。网友评论：可以双输，但不能独赢。
10: 好了，这是7月14号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车主呢确实也挺狠啊，也是一个狠人。怎么回事呢？他是顺风车啊，他说呢他接了一单呢，因为有些绕路嘛，所以呢就和对方在协商，说你要是愿意把这个高速费给出了呢，我就去接你。按照这位车主的说法啊，他说他和对方啊确认了3次，对方呢都表示没有任何的疑义，所以呢他就开车去接了。但是呢到了目的地，在下高速的时候，对方竟然是反悔了，说呢这个高速费啊我不付了。所以呢这位车主啊这个非常生气，当然呢也没有和对方发生任何的争吵和不愉快，就直接开车返回了他的这个起始点啊，我从哪里接的你，我再给你送到哪里去，车费呢我也不要了，高速费呢我也不要了。这位车主为此多跑了100多公里，跑一个来回嘛，等于白跑嘛，白跑了一趟，而且呢还为此支付了56块钱的高速费。那我理解高速费那就不多啊，对吧？一来一回不才56块钱嘛，那除以二不才28块钱的这个高速费嘛。但是呢，车主就是不愿意付啊。所以呢，有网友就评论了：“我可以双赢。”但是呢你不能让我单输吧。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打顺风车的经历啊，因为像我们这边的打顺风车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出城，那出城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过桥过路费嘛。你不像是大城市打了一个顺风车可能就在城内绕，城内绕的话就不牵扯到高速费用的问题啊。那像这个高速费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谁来承担，还是说大家平摊呢？各位您认为这个高速费或者说呢过桥过路费应该怎么去这个承担啊？怎么谁来掏这个钱？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16: 红绿灯方向盘。
13: 红绿灯方向盘。
7: 南 次打顺风车拒付高速费，车主直接掉头返回。
8: 给不了是吧？
9: 你什么意思嘛？
8: 那回去嘛，送你回去嘛，重新叫嘛，让你。
7: 7月14日，江苏无锡李先生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一个顺风车订单，由于有些绕路，李先生和乘客协商，让他把高速费出了，就过去接。李先生说，他和对方确定了三次，这位乘客都没有意见，可是下高速时，乘客却反悔了。李先生也没有和对方争吵，直接掉头原路返回。李先生说，这趟白跑了大概100公里，还付了56块钱的过路费，但无所谓。网友评论，可以双输，但不能独赢。男子打
10: 好的，我看到现在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几乎是一边倒，包括呢我们的群友的评论呢，几乎也算是一边倒吧。首先是微信当中，这是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这个前提是。

要和乘客沟通好，乘客愿意走高速，当然要承担高速费用。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位车主三次和这个乘客来确认，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说了，他说我要去接你的话，我肯定要绕，可能不绕的话是我们双方一起来承担，有这种可能性。但因为我要绕着去接你，你是不是你来承担这个高速费用啊？对方也愿意了，但是呢，下车之后，就是下了高速之后，他不认账了。小曼就说了，说那乘客肯定要承担啊。说不管是顺风车还是顺路，都应当按照乘客的路线跑啊，当然你要承担高速费。跑跑就说了，他说呢，基本上他要是带顺风车的话呢，都是一半一半，提前说好，不行那就不带啊。他说呢，我要是这个驾驶员，我也会这么干啊。这个呢，它和营运车辆不一样。如果说要是营运车辆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如果要营运的车辆的话呢，就是由乘客来支付过桥和过路的费用啊。除了计价器显示以外的这个过桥过路费用，还是由乘客来承担，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呢，它是顺风车，它有它的一定的特性，就等于是，刘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个驾驶员的做法啊，是宁愿两败俱伤，也绝对不让一方得利。所以呢，我不是说了吗，现在基本上是一边倒啊，亲脚之间说呢，虽然我干不出这种事儿，但是呢，他觉得这个车主就是个汉子，诚心想占便宜的人就是不能惯。他说呢，其实你要好好说，说没钱了，对吧？直截了当的说啊，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啊。他也提到，他早都跟所有的平台建议过，要建立乘客和车主的信用评价评级。他说这种人以后呢，没人带就安稳多了。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就是有没有跑顺风车的经历啊？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乘客啊？您觉得像这个高速费，包括呢过桥过路费，应该如何来分担？但像这种情况呢，说实话，还真的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看了一下，这是就在今年的五月份，江苏苏州。有一名00后的顺风车的车主，也是遭遇了乘客拒付约定好的高速费，也是选择了叫原路返回。当时呢，订单呢叫独享单，行程呢总共是78公里。乘客在下单的时候呢，就已经确认要承担全部的高速费，行程的费用呢总共是81块钱。但是呢，也是车辆行驶到高速出口的时候呢，乘客拒付之前约定的高速通行费，所以呢，双方就发生了相应的一些争执。但是呢，乘客这个车主啊，也没有过多和乘客争执，当即驾车掉头，原路返回，把乘客又送回了他出发的地点。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苏州啊，江苏的苏州。当时的这位车主就说了，他说呢，你乘客先行违背约定，自己不会纵容此类行为，可以秉持，可以双输，但是呢绝对不能单赢啊。而且呢，这个车主呢事后呢也把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社交媒体，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的网友都是一边倒的支持车主的行为。其实呢，支持车主的行为呢，还是这个社会对于那些不守信用的人，对于这种人的怎么说呢，气氛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要求，比如说它对运营主体呢也有要求啊，包括呢对于这个无人驾驶的物流车购买的保险额度也有要求啊，必须要达到不低于500万的责任险啊。包括用车的场景和道路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行为怎么去处理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啊，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怎么去处理，在这个规范当中没有明确描述啊，虽然说有这个内容，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内容啊。第六章啊，就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但是呢交通违法怎么处理里边呢没有任何的内容啊。我在想这个可能也是各个地方交通管理部门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怎么罚，你罚谁，这都是问题。你让这个车停车停吗？你拍它，你怎么进行处理？它这个车牌号不是公安系统的车牌号啊，它是侧 C、新 C、新 A、侧 A， 你怎么拍？你怎么罚？啊，的确，各地交通管理部门，说实话，在目前法律存在的真空的情况下，确实很头疼。同时呢，我们也提到这个文件当中啊，它其中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在关于蚌埠市无人车尺寸要求的时候，整车的长度要求是1800厘米到4000厘米，整车的宽度呢是700厘米到1500厘米，整车的高度呢是1300厘米到2200厘米。我们就说它引述的可能就是目前我们针对机动车，我们在描述机动车的宽度的时候，描述轴距的时候，比如说轴距2606 2650啊，2650后面是毫米，是 mm， 但是呢它的这个是厘米啊，什么概念？我们蚌埠市行驶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你的长度应该是在18米到40米的范围，宽度呢是7米到15米，高度呢是13米到22米，这什么东西？怪物啊！这个呢，我们刚刚已经收到了，交通运输部门给我们转过来的一条信息啊，表示快递无人车的文件，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更换成，已经替换成新的文件了，公安和油管局都已经进行了替换啊，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问题。因为可能这个我手里拿到的这个文件是最早印发2024年8月12号啊，我觉得这个确实缺乏一定的严肃性啊！三个部门一起盖章，但是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说最早的时候啊，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4:57了。结束今天包括本周的红绿灯方向盘，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所唱出的《情书》。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其实进入到初伏以后，我市的天气真的是明显转热了。
1: 是的，
0: 经常你能够听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说，哎呀热死了，哎呀热死了。
1: 我好像很喜欢讲这句话。
0: 刚刚楼磊还在跟我说，他说他就站在外面，说当时也没有太阳，他都已经觉得很热很热了。
1: 是，
0: 体感方面确实是很潮湿闷热吧。所以讲刚入伏高温已经成为了常客，这种全天热的模式让人可能难以适应。不过好在周末啊，这个高温天气会有所缓和的，南方降雨增多，我市的最高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那未来两天最高温度会降到30度左右，哼，也没有降很多。
1: 还是那种就是高湿高热。
0: 对，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呢，老人儿童以及户外作业人群需要警惕中暑还有热射病啊。
1: 是的，
0: 建议大家也可以保持室内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健康度夏。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感冒热感冒，就还蛮恶心的我觉得。
1: 对，
0: 今晚到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啊，25到30度。明晚到后天阴天到多云，25到30度。好，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刚刚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群，然后呢他其中一位朋友他用那个 AR 然后做了一个就是海鸥吃香肠的画面。那为什么要说吃香肠你知道吗？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去威海玩了，你知道他多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他在网上下单那个火腿肠，但是他没有看规格，一根火腿肠有2斤。
1: 一根火腿肠2斤，这是什么火腿肠？
0: 巨型火腿肠。然后他收到货之后他自己愣住了，惊呆了，然后他就觉得很搞笑，我们也觉得很搞笑，所以其中一位朋友就用这个豆包里面的这个做图嘛，就给他做了一个用巨型香肠喂海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对，
1: 这个就我们今天下午就是正好培训讲的也是 AI
0: 啊，
1: 就 AI 时代的话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们确实是就是那与此同时带来的，就在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天我们节目当中不是说 AR 的短剧嘛，对吧，反正我是看不下去那个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 AR 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问一问大家，你觉得 AI 的可信度有多大？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抖音当中你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别人发的内容
1: 的慢剧啊，
0: 或者是
1: 短剧啊，
0: 做的照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下面其实会有一个提示，
1: 疑似
0: AR 要什么仔细辨别，
1: 不
0: 拉不拉之类的，像这样的一种小提示。于是乎我们今天就来聊吧，你觉得 AR 的可信度有多大？
1: 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有很多人就是看视频啊，他可以分辨出来，但是呢有一部分的这个朋友，如果上面没有那排字，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哎呀，就是有可能会被骗，对不对？我们想到第一个就有可能是会被骗。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吧。就有朋友第一时间就回复说可信度为零。

0: 有人讲豆包开始收费了，
1: 它可能是基础的功能不收费，但是呢，你要是那个用 AI 的一些东西的话，应该是会有一定的积分，好像你不花钱好像也没有那个积分吧？现在，
0: 我到目前
1: 我很少用这个去做视频。
0: 我会在豆包里面可能又有什么问题，我可能会就是输入然后问一下这个样子。在这方面它没有收费。对，所以有朋友说开始收费，然后他就说我已经改用千问和 DeepSeek 了。还有人讲能人为喂数据的东西很多事都不太可信。
1: 我一直觉得这个怎么讲呢，你不要光想到 AI 的视频，对，你可以用 AI 做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你想去查一个题的答案，或者说小孩写作业，你直接拿这个 AI 去检查作业。但是啊，要提醒大家有错的，它也不是百分百正确的。你包括你就是去答题，然后你直接去拍下来，然后让他去解答，有很多也是错的。
0: 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使用这个 AR 的概率高不高。追梦人说我觉得比百度靠谱。在很多年前我们经常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就会说你找度娘去啊。对吧，就是说你直接去搜百度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呢，它仅仅只能作为你的一个参考。你并不能够完全的就要去问他。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人身上有一些头疼脑热小病啊之类的，我们就会这个搜一下。吃哪些药啊，
1: 对，
0: 什么原因造成的呀，会不会严重啊，而紧接着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啊等等等等，我们都可能都会上网搜一下。
1: 对
0: 吧，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比较依赖它。
1: 有。
0: 你真的不要过分的依赖它。如果真的是身体生病了，你还是去找医生会更加的靠谱一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我们之前在新闻当中也看到过，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感觉哎呀，有这个 AI 之后啊，我什么样的不懂的问题 都可以去问他。
0: 对，
1: 但是呢千万不要让 AI 来给你看病。对，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医生他来诊断的。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对不对啊，这个数值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去百度，去 AI。然后比如说你查了一个血糖，那我们血糖的正常值应该是多少呢，我们正常的应该是比如说3到6。哦，那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再可以去搜一下其他的资料，对吧，然后一看哦，3到6，一看我5.8，虽然没有超过那个最高线，但是呢我也到临界点了，哦，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控制体重控制血糖了，对，它会有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哎，你直接在网上搜，哎，我这个怎么样控制血糖，我是不是应该打什么针呢，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东西啊，不科学，你还是找医生去。对，
0: 有人讲 AR 是这样的，你问他问题他必须给你一个答案，所以呢他就挑了一个他觉得概率最高的出来。他说大多数时候猜的挺准的，
1: 他会给你一个分析啊。
0: 他说但是遇到冷门的知识专业领域的时候，猜错的概率也就随之而来上来了。更关键的是他猜错的时候不会跟你说啊，我不太确定，他照样一脸自信的说出来，语气跟说对了一模一样。所以呢用 AR 省时省力，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全信，
1: 是
0: 要多重验证一下。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回答得很诚恳，
1: 很客观。
0: 对，也很客观。确实是这个样子，他可能现在也是作为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份陪伴。
1: 对，
0: 或者是你需要聊天提供情绪价值，遇到问题为你抒发，等等等等开解，你可能你找他哎还好一点。
1: 你比如说啊，那个你们家有一个那样的 AI 音箱，对，然后你比如说他叫小爱，哎，小爱你好，然后他哎，主任我在，然后那个今天我们领导熊我了，叫我那个事
0: 情，你能不能安慰我两句？
1: 对，你不需要讲这句话，他可以感受到， 主任你好，我刚刚听到你跟我说的这些遭遇，首先我表示非常同情。接下来呢，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心情非常重要呀，对不对？那首先讲一下你这个事情到底做的对不对？哎呀，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对不对。首先呢，我们要干嘛干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冲个热水澡，我们好好的休息休息，睡上一觉。第二天，然后你再打开我，你再跟我聊这些事情。哎，你会发现，你又有了新的这个出路，或者说你有了新的解决方法。方法对不对？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慰你的方法。
0: 我觉得他更多的他是属于那种，首先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次再给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 至少他什么？他首先保证我去倾听。
0: 对，
1: 不像是就有些东西吧，就是我们虽然爸爸妈妈经常会跟我们讲，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啊，包括我们有时候会跟小孩也会这样讲，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赶快告诉我。那这个时候。孩子告诉你的时候你又发火，对不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也就这样的经历是有过的。
1: 对,
0: 对，
1: 那 AI 的话就不会啊。
0: 他首先他先安抚你，
1: 你要是发火了，为什么你也不理解我？然后那这个 AI 讲，哦，主人你先消消气，听我慢慢的跟你说。哎，人家对吧，人家一直在跟你传播正能量，没有跟你就是他至少没有说，主人，这个时候你坐下来搞一根烟抽抽，他不会这样讲吧，对不对？要不你喝个两斤，他也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他还是积极向上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你可以就真的是无聊了或者怎么样需要陪伴了，你可以去找他聊个天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也 OK，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汪助理他是这样觉得的，他说就这么说吧。AR 弄成汉字就是爱，
1: 对，
0: 爱的可信度有多高，这样就好回答了，可对爱的可信度有多高，爱的可信度其实是变化的，
1: 对，
0: 也许这个人或者对吧，他当下
1: 他你是比克，
0: 对，
1: 他是
0: 他当下很爱你，他对你说的话也是真的，但是你不能够保证他以后会一直爱你，
1: 因为有时候大家经常讲话的时候，他会带着自己的什么呀，自己的目的，对，他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对，所以他跟你讲话就好听，所以男的嘴不要信，讲的其实这个不分男女，对，不分男女的。
0: 对,
1: 对，
0: 有人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只信一半吧。还有朋友说有些信息更新不及时，必须要我纠正才改。哦，那你还就是有的他可能说
1: 那你很厉害哦，
0: 说那个
1: 你驾驭 AI 哦，
0: 他说你给我生成一首诗，对吧，你生成了之后你可能会说，我觉得你这个字用的不好，这个词用的不好，你给我改一下，OK， 他帮你再这个改一下之类的。
1: 我觉得你不能够完全的去依赖他，你包括有时候我们就是视频部门，他可能需要做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会用到里面很多的那个，就是用文字你去描述，就是让视频给我生成什么样的一个细节，但是

0: 你其实发现了啊，那么所有人都可以生成视频，为什么所有人生成的结果不一样呢？那你需要在当中会有加入一些编辑思维，一些导演思维，可能他才会更加的细化一些。对，
1: 嗯，有人讲 AR 线，哎，跑到上面去了，
0: 嗯，
1: 哎，跑哪儿去了？哦，说现在最好用的地方就是翻译，
0: 嗯，
1: 比机翻好很多。
0: 是，我们要看到它好的地方，真是不是讲那个 AI,
1: 对，我也觉得对，
0: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么多人在用呢，对不对？
1: 有人讲，豆包喜欢多管闲事，
0: 嗯。
1: 那从何说起呢，这位朋友？
0: 嗯，他怎么管你了？
1: 武状元说、AR 现在在文本生成方面的问题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通常称为幻觉，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是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研究的热点。
0: 有些朋友可能是希望 AI 比如说给我生成一篇年度工作总结，但如果你给他提供的数据很少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生成的那么的好的。
1: 当然，
0: 他一切都是根据你长时间以来跟他相处，他要了解你的具体信息。比如说，你说，那个豆包，我现在这个，比如说，我有贷款，房贷是多少多少，我每个月工资是多少。然后呢，我家庭构成是什么样？我们有多少个人上班？每个人的收入是多少？一年收入是多少？你要完全细化的去告诉他，他才可以生成。比如说，哦，那比如说你贷款30万，那我需要用5年的时间去还清。那怎么样去规划？你平时应该怎么样生活？每个月应该积攒多少钱？他都是根据你给他的数据来的。他不可能凭空的想象，他又不是你脑子，对不对？况且你脑子都想不出来，你来问他，我觉得还是应该什么，你跟他相处，你要给他细化。
1: 就是说，你给他的一些文字和内容越细化，
0: 对，
1: 然后他给你的方案会更加的完美一点。
0: 对，你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啊，我跟孟竹，那我们马上要交这个年度总结了，那我只是跟他讲。我是一名播音员，你帮我写个年度总结，他知道什么呀？
1: 对，
0: 对不对？你是男是女？然后那个要写什么样的内容，偏向于哪方面的？是就是以工作这个方面为主，还是思想意识为主？不知道，他不知道你要什么。
1: 嗯，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这个太片面了。
0: 对呀，
1: 王斌特别搞笑。
0: 嗯，
1: 他发一个截图给我们看，他说他问那个豆包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是不是最帅的？豆包回答、那必须是啊，在你自己的审美赛道里，你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毕竟帅从来没有统一模板，你自信舒展的状态就是独一份儿的帅气。要不我给你整理几个快速拉满氛围感的小技巧，把这份帅直接放大。
0: 我觉得 AI 它有时候也会骗人。嗯，他有时候会，我讲真的啊，如果一直这样沟通下去，你会从一个不自信的人，就是从一个自卑的人，慢慢变成一个自信的人，最后成为一个自负的人。还有谁？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他回答的这个，
0: 嗯，
1: 回答的不够完美。
0: 嗯，
1: 毕竟他讲的是。在你自己的审美赛道里，你就是天花板级别 的。
0: 他回答的也是天衣无缝，
1: 对，
0: 没有问题，
1: 确实很天衣无缝。
0: 在你自己的赛道里，就是大致是这样意思。你要觉得好看，那就好看；你要觉得不好看，就不好看。
1: 他这个回答就有点撇清关系的感觉。
0: 不是我说的哦，
1: 对，
0: 我说的很客观哦。
1: 对，反正我也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我又说的很客观，
0: 对，
1: 对吧？
0: 我们有朋友在三群当中，他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呢，这个 AI 唱歌，包括其中的人物，包括那个就是唱出来的歌声，都是 AI 制作的。但是你可能会感觉到什么呢？有很多朋友宁愿去听一些破音的歌，也不愿意去听 AI 的歌，就是因为缺少了生命感。
1: 这是他发的视频当中的内容。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天衣无缝，但是呢去就是看这个视频，我觉得就是很人机的感觉。
1: 人机，对。
0: 对，就没有生命力，没有真实感。
1: 你包括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短剧的话，就是其实有些细节它还是处理不好。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其中的人物他要对着镜头说话呀，或者对着旁边人说话，
0: 眼是斜的，
1: 有时候眼是斜的，有时候画面是重叠的，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我们本来应该是有个三维空间，他拍成了这个平面，就是二维，对，就是有时候他的脸的朝向也不对，对不对？
0: 嗯，
1: 有时候反了，有时候也会穿帮等等，但是后面就是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0: 那当然，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当消遣看一看算了。
1: 是的，
0: 对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认为 AR 的可信度有多大呢？
1: 嗯，
0: 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啊，笑死了。
1: 嗯，
0: 这个54号我们的信息员也这个发来了，他也问我是不是最帅的。豆包说那必须是，颜值直接拉满，气质这一块没人能比得过你。
1: 哦哟。
0: 他又紧接着问了一句我是不是最丑的。豆包说当然不是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长相没有好坏之分，自信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1: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图片上面打这个几个字，叫做圆滑的 AI。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呢是在8月16号。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宣传，应该算是出境游。
0: 嗯，
1: 对。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会到延吉、珲春，还有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对，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3个字啊，然后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有关于这个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想看行程的话，还是直接回复一下会比较好，因为可能我们介绍的您听了之后记得不是很清楚。
1: 是的，
0: 对，你直观的看一下我们这个行程，或者是拿到这个行程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跟朋友研究一下，对吧？要不要出去玩上几天呢？
1: 是，
0: 我们这个时间是安排在
1: 8月16号。
0: 8月16号，
1: 我们是6天的行程。
0: 6天的行程，8月16号、
1: 17、18、19、20，
0: 还有一个月，
1: 21，对，
0: 一个月的样子。
1: 对，8月16号到8月21号。
0: 对，然后到时候如果您带孩子出去，暑假嘛，对吧？带孩子出去也是 OK 的。
1: 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比如说你的护照要办。护照的话也非常简单，现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办到。对，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办到。所以有这个就是出境游的这个计划的朋友，可以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办了，对，可以先把这个护照办了，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我们是从南京直飞延吉啊，是从南京直飞延吉。那就是16号这一天呢，是在11:25的飞机，
0: 中午，
1: 哎，跟我们去大连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都是在中午左右，这个时间也非常不错。飞到延吉的时间呢是下午的14:25，
0: 2点半。
1: 对
0: 对，
1: 然后这是第一天，我们会来到延吉啊，去这个朝鲜民俗村，然后还有这个网红墙啊。第二天呢，我们是从延吉到珲春，然后再到海参崴。我们将会在海参崴呢待大概2到3天左右的一个行程。
0: 对，第三天其实也是在那里的。
1: 对，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五天我们将会来到珲春，然后第6天回家。第6天回家的这个行程，时间。

0: 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这个讲一下啊。
1: 这个回来的时候是下午的2:30，
0: 嗯，
1: 然后到这个5:25、嗯，这个样子，
0: 刚好
1: 下午的时间回来，
0: 嗯。
1: 所以这样讲的话，研究的话，也就等于是玩了6天。
0: 对。我们将会来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要去观赏一下这个东北的风光，朝鲜的风情。去过延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朝鲜的这个朝鲜族的这个就是民俗文化非常多，非常丰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会来到这个延吉网红墙，托卡内夫灯塔，这也是七月与安生的取景地。
1: 嗯，
0: 还有这个海参崴的玻璃海滩。以及啊，我们会有这个朝鲜族的换装拍照。我们这个主题呢就叫一眼望三国，风情海参崴。
1: 我们整个行程我看了一下哈，这个去参观的这个景点还是挺多的。
0: 对，
1: 我觉得在体验感方面应该也是会很丰富的。
0: 对，
1: 大家就是也不妨可以直接的就是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啊回复一下俄罗斯这三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可以去找他要一下这个行程，然后具体的看一看，因为这个行程当中写的东西还挺多的，然后呢，就是具体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然后品尝什么样的美食，等等等等，上面写的都很清楚。
0: 对，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呢，比我们回答的要更加的专业。然后我们在海参崴呢，我们会就是游览海参崴的这个火车站。啊，还有这个 C-56潜水艇博物馆，列宁广场、金顶大教堂，然后还会在当地体验一下有轨电车，打卡网红墙、油画画廊，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托卡内夫灯塔、玻璃海滩打卡拍照，等等，然后还有这个海边赶海啊，互动海岸拔河比赛等等等等，就是它不光是有一些。就是游览的景点还会有很多的互动、啊、包括这个天空之镜、网上网红这个海上秋千、海上天梯、人娃合一等等等等，以及在俄罗斯也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海鲜
1: 大餐，
0: 对，这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俄罗斯三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
1: 对，然后跳出的这个二维码，大家一定要加一下哈，一定要加一下，不是说你发来这三个字就会跳出这个行程了。对，是会跳出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二维码。
0: 对。
1: 阿拉雷留言说，我家孩子喜欢用豆包当导游，打视频给他讲解，不用请讲解员了，可是现在只能用半小时了，收费了都是吧。还有朋友说 AR 的可信度取决于你提问的方式，比如你直接问吕彪可帅，他会根据网络上已经有的答案回答不帅啊。他说但是你要是问他从外形、文化底蕴、主持风格等等综合分析，根据你自己的分析来判断吕彪帅不帅，那他就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不太帅。所以提问的方式和他给的条件很重要。
0: 好，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哈。要不你把你名字也发过来，我也试试你呗。
1: 怎么？你为什么要用吕彪做？
0: 因为他搞我难看的呀！
1: 太坏了，这个人
0: 啊，无所谓。谢谢。然后那个
1: 长得一丈红。
0: 我发现我们家小孩也很喜欢跟这个豆包对话。对。
1: 我感觉很多的小孩都会这个样子。
0: 对。
1: 都会拿他跟豆包聊天，然后最后就可能聊到豆包就要说啊，时间不早了，你赶紧休息吧。
0: 对，
1: 就不想聊了，聊不下去了。好。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使用 AR 或者使用豆包这样的一个概率高不高啊？你觉得可信度如何呢？
0: 嗯，
1: 也都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互动话题。那此刻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卡诗的洗发水。这款洗发水呢，它是有三个系列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去自主选择一下。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发质是细软塌爱出油，那你可以试一试卡诗的元气姜系列。因为它当中是含有姜根精粹，洗完之后呢，头皮会很清爽，发根会直接立起来，打造一种高颅顶的感觉。坚持使用的话，发丝会更加的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轻盈，头发呢也会很蓬松。理发店做一次这个卡诗的护理大几百块钱吧，但是今天呢，我们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才仅仅只需要199块钱，自己用全家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嗯，
1: 刚刚也是跟大家有聊到还有两款可以选择，油头呢就可以选择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如果是受损毛躁的发质，你就可以选择海源黑钻系列，就是补充一下头发的营养嘛。
0: 对，
1: 数量有限，赶紧安排起来吧。如何购买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6去抢购就可以了。在下单之前也可以找这个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会更加的便宜。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所唱出的《掌心》。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听友留言说，涂山路从第一人民医院到朝阳路第一小学堵车了，经过这里的车辆提前绕行啊，他说是西向东。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
1: 我们刚刚在就是上一段啊说到的信息比较多一些，那我们既说到了这个旅游，然后也说到了洗发水，然后呢就有朋友洗发水他就回复错了地方。对，如果
0: 你想，这个叫瑶瑶的朋友，
1: 对，如果你想买这个卡式的洗发水，应该回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

0: 蚌埠广播，
1: 只有
0: 这四个字啊，蚌埠广播，回复起来着。
1: 那个回复六，
0: 回复六，
1: 对，
0: 嗯，
1: 回复六就可以了。
0: 想买洗发水的朋友啊，这个卡诗洗发水，你可以直接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六，就会弹出这个相关的链接。然后我们刚所说的，一眼望三国，然后这个双飞六日游是什么地方呢？海参崴啊，然后呢是在俄罗斯。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行程，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对，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俄罗斯三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
1: 还有我们这个群当中呢，有一些听友啊，已经是我们节目微信群的听友，如果是想要了解这个具体的行程，可以直接的来问一下吕彪和我，然后要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就可以了。对，你们就不需要在那个公众号当中再回复了，直接找吕彪要一下这个行程就 OK 了。
0: 是的，然后有我微信的朋友可以直接的私信我，然后怎么样加我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
1: 哎，这个杰他好有意思，你是故意的吗？杰，他在刚刚都说这么清楚了，还是不知道吗？
0: 嗯。
1: 你如果想购买卡诗洗发水的话，请在蚌埠广播只有四个字这个公众号当中去回复六，以及这个想要我们这次的行程的朋友哈，发了之后跳出的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去加一下他，加一下他就要行程咨询问题等等等等都可以去找他。
0: 嗯，
1: 过期小儿留言说，豆包告诉我骑自行车去凤阳只要40分钟，我就觉得他不太可信了，我开车都要50分钟。有人讲
0: 你从哪地方开车到凤阳？
1: 他说他从大溪头去凤阳，
0: 也不需要50分钟吧，
1: 也不需要。
0: 看什么时候，要不你12点试试夜里。
1: 反正我们你看，
0: 我从我家花园也就十几分钟，
1: 从我家或者是从我们台开回凤阳20分钟，
0: 对，20分钟左右是正常的。对呀，他从大溪头长的，我的天。那蚌埠和蚌埠确实是有区别，
1: 对对
0: 对吧，
1: 肯定他这个我们台如果回去就到凤阳的话就更近一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也可以，
1: 你要看你从哪儿出发。
0: 我们台到怀远，那相对来讲的话，那肯定比张公山到怀远那肯定远多了哟，可得。又有朋友在群当中发了一个，他又发了一个什么呢？他跟豆包说，蚌埠交通文艺的主持人吕彪明明不帅，为什么还会有人讲他帅？哎呦，你们这是谢谢你们了哈。
1: 在你看人家豆包还给专业的分析了一下，哎，真的是说，一，审美本来就很主观，二，声音和主持魅力颜值化，三，专业靠谱加城市口碑加分，社交玩梗与亲友滤镜不啦不啦之类的。他确实把
0: 还有个总结，
1: 他确实是把这个事情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啊。
0: 选第一个，
1: 他讲的你的帅是神隐帅，性格帅，做事帅，远大于外表颜值的判断。
0: 嗯。
1: 我服了都。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孩子最近看东西总要凑近，视力明显下降了，
7: 我也正发愁呢，考虑这个暑期带他矫正视力。
4: 哎，先别着急配镜，得先分清楚假性和真性近视。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8: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眯眼、歪头，看电视、书本总要凑得很近，去检查后得知视力下降，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也疑惑暑假是不是矫正视力的好时机，甚至盲目给孩子配镜、使用护眼产品。其实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着本质区别，应对方式也完全不同，如判断失误、处理不当，很容易让视力问题持续加重，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假性近视与真性近视的成因大不相同，假性近视多出现于青少年群体，主要是长期近距离用眼导致眼部睫状肌持续痉挛，无法放松，属于功能性问题，眼球结构并未发生改变。而真性近视是眼轴变长引发的器质性病变，眼球形态已经出现不可逆变化，多由假性近视长期得不到纠正发展而来，两者外在表现相似，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看不清，但根源和恢复难度天差地别。生活中不少错误的做法会加速视力下降，有些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后直接就近配镜，没有做到专业散瞳检查，把假性近视误判为真性近视，也有家长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只是暂时疲劳，完全不加以干预，任由孩子长时间用眼。还有部分家长轻信各类护眼偏方、理疗仪器，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延误正规矫正。要想准确区分两种近视，必须做专业检查，通过散瞳验光可以放松紧张的睫状肌，以此判定视力下降的类型。如果确定为假性近视，无需佩戴眼镜，只要及时调整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坚持眼部放松训练，视力大多可以逐渐恢复。若确诊为真性近视，则需要及时科学配镜，控制度数持续增长。暑假时间宽裕，是视力干预与矫正的好时机，家长可借助长假督促孩子保持规律作息，严格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确保充足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有效缓解视疲劳，同时应定期监测视力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视物模糊或视力下降，切勿盲目配镜或随意使用护眼产品，建议第一时间带其到医院进行散瞳验光检查，明确近视类型，抓住暑假这一好时机，科学干预。

0: 规范用眼，延缓近视进展，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志颖所唱出的《芹菜》。在傍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赶车迟到的情况？
1: 有呀，怎么可能没有呢？
0: 这个
1: 我估计你会少一些，
0: 我会少。对，我通常是我情愿坐在那儿等一会儿，我都不会着急忙慌的，然后往。

0: 那儿去赶，因为我很不喜欢这种赶的。
1: 对，比如说这个要去赶高铁。
0: 对，
1: 今天是星期五要出发，星期三就已经住在高铁旁边了。
0: 你神经病吧，你真的是。
1: 每天看高铁来回穿梭，心情特别舒畅。
0: 想着自己马上就要登车了是吗？
1: 对，它就是这种感觉。嗯，
0: 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江苏南京，然后呢列车停止检票了，但是有一名女子呢，她是带着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就因为她要迟到了嘛，
1: 对，
0: 就准备，哎呀，这个赶紧进去。然后就是被这个工作人员给拦住了，而拦住的他呢，哎呀，情绪崩溃了，
1: 嗯，
0: 情绪上头了，坐地撒泼
1: 啊！
0: 目击者谢先生说，列车都停止检票5分钟了，这名女子才带着孩子赶过来，
1: 嗯，
0: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哎，不好意思，怎么已经发车了？女子情绪上头。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不听劝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坐地撒泼。
1: 嗯，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1: 你真的没有必要，
0: 对吧？你坐地撒泼，人车都已经开走了，这也于事无补啊。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只会让别人笑话你吧。
1: 嗯，
0: 对吧。
1: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次我在合肥，然后呢就是赶那个高铁，就确实是我迟了，然后后来我想应该没开走吧，那个工作人员讲，这样我先放你进去，如果你没赶上你再回来好不好、啊、一言九鼎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你追不上呢。
1: 我刚走到那个下面，我都跑下面了，然后那个加速了，我的天哪！我就回来，呀，
0: 就看着列车从自己的眼前就这么过去了。
1: 对，
0: 你的心理阴影面积应该很大很大。
1: 那倒也没有，就是赶下一班就是了。那么多高铁，对不对？
0: 话虽如此啊，但是每个人这个情绪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如果你是
0: 像吕彪这样的佛系一点，没问题，赶下一班。
1: 对。
0: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新闻当中的女子，嘿，人就情绪崩溃了。
1: 对，
0: 哎呀，成年人嘛，难免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些情绪崩溃的时候。
1: 是，
0: 可是我觉得真的，你又作为成年人了，应该好好的去合理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
1: 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
0: 要的
1: 是
0: 什么呢？给孩子带来了一个不好的这个，
1: 我也没有考虑他的孩子不孩子。
0: 那你考虑的
1: 最主要是你下次要赶时间，你去早一点，没有赶上你就算了，对不对？
0: 对呀、啊，你这个没办法了呀。
1: 换一句话讲，你就是赶的是高铁，还有进去的可能性。对，那如果是飞机呢？你等一下，你飞回来，哎，他马上就讲。你不简单吗？你飞回来就是了，对不对？你再接我就是了。我的天哪！
0: 这种情况建议你去你自己家有一个私人飞机。
1: 哎，对，它真是这样的。那你既然要赶时间，那就应该搞快一点，搞早一点，对不对？你没有赶上就算了呗，那你还怎么弄呢？
0: 对啊，
1: 这也不能怪到别人。
0: 这个能怪谁？怪你自己呗。
1: 对呀、啊，
0: 对吧？可可说听了几年了，找到组织了。
1: 欢迎
0: 你啊！欢迎新加入到我们二群当中的这位朋友。哎，大家也可以欢迎一下他。
1: 嗯，
0: 找到组织了讲的。哎，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加群的方式。哎，
1: 对呀、
0: 啊，你都没有听到吗？可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阿拉雷说，我经常是开车前一分钟才到，以前绿皮火车我还车都开始动了，但它门没关，然后我跑上去了。哎，对，以前的那个绿皮火车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现在你说这个高铁难以实现，
1: 对
0: 对吧？
1: 你像我们之前这个水泵线没有迁走的时候，我们台门口这个红叶村这个地方啊，经常就是火车挡道。
0: 嗯，
1: 那你想想看，我们要直播怎么办呢？
0: 对呀、啊，
1: 那我不得提前走吗？对不对？
0: 对，真是
1: 你非得卡。你比如说我5点钟上班，我非得4:50从家走，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家到这边10分钟也就差不多。哎，你要碰上这个堵车了怎么办呢？而且我们是有要求，提前10分钟要到岗。
0: 对，
1: 那我是不是得把这个时间 控制的更

0: 一些。
1: 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是在时间的把控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比较好。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赶早不赶晚。
0: 对，
1: 对吧？着急忙慌了，我觉得那种 那份感受很难受。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那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们去吃自助餐，然后如果这家店它需要你存包，你认为合理吗？
0: 我认为不合理。
1: 你知道店员是怎么表示的吗？
0: 怎么说的？
1: 说他们有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有人大批量的从门店当中拿走饮料，对顾客携带的随身小包私人物品是不会要求存放的。但是它也是防止。
0: 防止。
1: 对，说近日有一家店啊，他就要求顾客进店之前先存包，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引发了关注。然后有报道说门店此举是为了防止饮料外带，只有部分门店要求寄存大包，但还是有这个部分门店有这个要求的，并且规定若将店内无限供应的饮料带出店内，将收取10块钱一瓶的费用。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规定，有市民表示可以理解，这是正常存放，能够接受，但是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门店此举让人觉得是被侵犯了隐私，
0: 是
1: 感觉被当成这个哎呀潜在的这个小偷，
0: 就是怕你偷东西。
1: 对，就怕你把门店里东西带走。
0: 对，
1: 于是乎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啊？
0: 就是比如说啊，虚构一个，就是咱们蚌埠如果讲哪一家那个自助，对吧，自助餐如果要求存包才能进去，你
1: 会去吗？
0: 愿意吗？
1: 对，也许会有人往外带，对吧？
0: 有。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门店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就是多少显得有一点
0: 不够大气。小家子气。
1: 对对，
0: 反正呢我是很少吃自助餐的，因为真的太吃亏了。进去一碗蛋炒饭。
1: 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如果在你的心中你会怎么想，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是否合理啊？刚刚我们说了关于就是那个迟到的事情，然后阿拉蕾说拖延症晚期，上学的时候同学看到我都是说完了完了，迟到了。
0: 对吧？就是他已经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了，直到他来了，那说明时间不早了。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行程呢是8月16号从南京直飞延吉，
1: 一共6天的时间。
0: 是的，
1: 我们6天的旅行啊。
0: 我们这趟行程呢，这个是一次性的解锁东北风情，然后朝鲜韵味，以及俄罗斯欧式异域风光。
1: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去到的这个景点啊还是很多的，体验感也很丰富。
0: 我们呢是从南京直飞延吉，黄金航班时间，然后都是从中午这个出发的啊，全程比较舒服。
1: 你看去的时间呢是这个在南京11点25，到延吉呢是下午2点半，这个样子，回来的时间安排的也很好。
0: 这个来回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在6天的时间当中啊，带你一次玩转这个3个地方。第一个呢是在延吉打卡网红墙，逛这个水上市场，然后还有这个在当地体验一下朝鲜族的服饰，沉浸式的体验就是边境的这个风情，然后到珲春龙虎阁，沉浸式的感受一眼望三国的这个震撼视野。不用多说，一个是朝鲜，一个是俄罗斯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个三国交界的地方。然后呢当然重头戏一定是浪漫的海参崴，打卡七月与安生同款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啊，梦幻玻璃海滩，然后复古有轨电车，金顶大教堂，然后走遍城市经典的网红地标。这海参崴呢它是当然很多朋友会说这个确实以前是咱们中国的，对不对？ 那现在呢是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对，就是风光非常不错。
1: 我们在就是这六天的行程当中，不光可以看到一些美景啊，当然也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海鲜大餐，
0: 对，
1: 美食，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就是我们介绍的可能你没有那么的直观，
0: 对，
1: 你可以直接的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俄罗斯这三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想要行程，然后呢，如果是咨询问题。等等等等都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0: 然后我们
1: 因为你看这个行程看得会更加的直观一点，
0: 是的，另外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的住宿啊，住宿也是全面升级的，国内我们住的是这个安排的是四星品质的酒店，然后呢境外入住的是舒适市区的酒店，行程比较松弛，
1: 嗯，
0: 不赶趟，而且还会预留很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让大家深度的玩转异国风光，那就是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就是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手续，然后呢就是一站式的解锁边境的这个绝美的风光和异域浪漫。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三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

0: 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跟自家的这个邻居熟悉吗？
1: 现在真的不熟悉。
0: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条新闻啊，我觉得真的很暖心，发生在山东烟台，居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连续在楼下聚餐8年。
1: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感觉特别的暖。
0: 你知道吗，今年14户家庭聚餐，每家至少端出2道热菜，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饮料，拼成了一个长桌宴。
1: 然后我的天，
0: 对，14户家庭，你们可想而知，
1: 20多个菜，
0: 想一想这个规模是多么的庞大。
1: 不，上面写的是每家至少就端出2道热菜。哎，
0: 对呀，
1: 这凉菜每家再搞一点，我的天，
0: 关键问题是还有各种水果饮料。对吧，就感觉好像是属于这种满汉全席这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你们知道吗，聚餐结束大家也会自发的打扫卫生，然后一起拍大合照。
1: 嗯，
0: 发起人之一刘女士说，有人搬走了也赶来赴约，相处的就像家人一样。
1: 是，
0: 说等这帮孩子长大了，希望可以继续的聚下去。
1: 对，真不错。然后我的天，就是这一栋楼的话，就是他们感情得有多好，而且还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氛围，小孩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然后他们以后那个关系得有多好呀？
0: 对，然后也能够咱也不说以后这个会不会再在一起了，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连续聚了8年，
1: 嗯，
0: 哎呀，这个一定相处得很好，
1: 是的，
0: 很好，对吧？不像我们现在，就可能你连你对门邻居你都讲不了几句话，
1: 我讲真的，
0: 顶多电梯里面遇到了打个招呼寒暄两句。
1: 这个真是亲兄弟都不一定有他们关系好。
0: 收音机前的你呢，你们跟自家的邻居熟吗？那你要是说以前的话，那可能就是跟邻居就处得真的很近很近
1: 很近很近，
0: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现在啊，
1: 嗯，
0: 就是楼上楼下的你都不说，估计都不说话，都不认识。
1: 就反倒是我妈跟他们更熟一些，啊、真的、
0: 啊。奶奶也熟。
1: 奶奶出去的不多。
0: 嗯、
1: 啊。但是我妈会这个，就是经常楼上楼下的，有时候，晒被子啊。
0: 嗯。
1: 然后那个进电梯，我打个招呼呀。
0: 对。
1: 然后，我们家楼下今年就是高考，对，然后也问一下小孩考得怎么样呀。哎，我们在楼上是不是吵到你们家了呀？都会这样。
0: 对，说明你是遇到了一个好邻居。
1: 啊，真是这样的。
0: 那有的邻居其实也不好。
1: 他讲，
0: 有的邻居有点难揍。
1: 他讲，你不讲实话好吗？就你们家晚上走路那个拖鞋的声音，我都能听见。
0: 哦。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在小区的大门口，
1: 嗯，
0: 经常能看到，
1: 嗯，
0: 哎呀，这个几个人。
1: 嗯，
0: 围在一起在那谈天说地。
1: 对，
0: 因为晚饭之后嘛，然后大家都出来遛弯的、
1: 嗯嗯、
0: 聊天的。
1: 对，
0: 聚在那儿聚着。我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我出门我要遛狗嘛，对吧？
1: 嗯，
0: 我一出门，嘿，今天聚的人这么多，
1: 对吧？
0: 那门口这带小孩的，这个或者是这个相互之间聊天的很多很多啊，都是在一起。姐说，我讲你都不信，我之前租的房子1楼3户的，3家有2家有人，门都不关的，啊、哦，就是
1: 这是这样的呀。我们以前就是家门口也是这样的，对
0: 对吧？有人说、我跟我家邻居不是很熟，但是邻居很好。我们不在家，端午节还会给我家门上挂艾草，那还挺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家里人都在蚌埠嘛，然后这么多年，然后有时候我们家里面需要开窗户呀什么的，都是把钥匙丢给我们家邻居的。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帮我们家打扫打扫。
0: 嗯，哦，
1: 对，然后开窗通风，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晒呀、啊，需要他弄的，
0: 请他帮个忙啊，
1: 对对对对
0: 之类的。
1: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搬家了，搬家之前呢，他就住我们家隔壁。对，就整个一栋楼的人我们都是很熟的
0: 啊。那个时候在凤阳我们家还没搬家的时候、真的跟邻居超级无敌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基本上就在他们家吃的。
1: 对呀、啊，就这样的呀。
0: 真是这个样子。
1: 后来你们家发财了，对不对？
0: 你看，
1: 天天在。
0: 一直在人家吃饭吃的省下来的钱，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对，而且那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可能就是大门的那个钥匙。
1: 嗯。
0: 他们也有，可有的时候帮我们家就收个什么东西啊，或干嘛干嘛的。
1: 那个有朋友发了一句，我笑死了，说家门口的人在一起聊天聊的是什么样哈？聊的就是这样的，说，哎，那他家媳妇儿天天啥都不干。还有，哎，他家闺女36了，还没有找对象来，就是家长里短。
0: 对，他们就真的是会聊家长里短的。
1: 不是我性别歧视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更多的是女士说出来的。
0: 对，
1: 男士可能不太关心，那谁家有没有结婚，谁家那个多大了，对吧？还没生小孩了，还有那谁家那考试考得不好，现在在哪个工作了？就是男的好像去了解这样的东西少一点，男的在一起可能就是抽烟、喝酒、吹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们分工不一样，就是所接触的领域也不一样，男的可能更多的是想搞钱。这讲实话，对不对？
0: 阿拉雷说，我们回蚌埠天津的邻居会给我家菜浇水，一直能遇到好人，
1: 真不错。
0: 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都串门吃东西，
1: 对，
0: 是这个样子。
1: 或者他们家也发财了，对不对？
0: 就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在邻居家里面跟着邻居家小孩嘛，同龄人嘛，什么之类的，坐那儿一玩一下午，一看电视看一下午，这个样子、哦、也有个伴儿。
1: 看来你跟同龄人关系不错，安庆人就不行。啊、那个时候气氛不一样。我跟你讲，刚才啊，在我们的二群当中有一位朋友，是我们二群吗？是三群吧？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哦，就是宋小宝发的，在三群。这个视频就是，他是从90年开始用 AI 做的、啊，
0: 做了一个，对，
1: 你看，就是 AI， 他的正能量，我觉得就是从90年一直到现在，整个做出来的一个变化，然后当年所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
0: 还有当时的一些穿着、一些打扮，
1: 对你的家具、
0: 流行的东西、
1: 你的发型。
0: 是热播了什么动画片、电视剧、电影？
1: 对，当时那个当中的人物怎么跟你说话？
0: 时代的变迁发生的事情。
1: 你看，我们正在看这个视频，从97年的香港回归，99年的澳门回归，然后一直到这个
0: 千禧年
1: 2000年，
0: 对吧？
1: 对不对？然后当年流行的什么歌曲？你2001年，你看是周杰伦。对吧？
0: 2002年台湾偶像剧，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大家都在争论，哎呀，到底是许绍洋更帅，还是那个《流星花园》当中的男主更帅？
0: 大明寺
1: 阿四。然后你看，
0: 2005年的
1: 超
0: 级女生，
1: 对，
0: 2006年非主流兴起，
1: 对，
0: 2007年彩空间，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确实是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记忆
1: 啊。这个视频我是刷到的，然后看到有很多同事也会去推荐这个视频啊。10年的人人网，你看2011年开始有智能手机了，那是我刚毕业，然后就发现身边的人很多人用这个 iPhone 4。
0: 对，
1: 之前好像对 iPhone也没有关注过，后来就从4开始，我的天哪，你恨不得每年都去换一个，对不对？
0: 喜欢玩游戏的，当时2015年
1: 王者
0: 荣
1: 耀，
0: 对吧？2018年短视频时代就正式的开启了。
1: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开始慢慢的接触直播了。
0: 对，2019年这个直播兴起了嘛？
1: 对。
0: 哎，头一批的反正都挣到钱了。
1: 对，那个时候有映客，对不对？你看2023年的淄博烧烤火遍全国，然后2024年巴黎奥运，对不对？然后2025年的话，
0: 短剧，
1: 2026年正式的 AI 时代来临。其实我觉得 AI 来得更早一些，只是大家可能接触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办公室可能就是做这个视频比较多一些，关注 AI 可能就是更早一些。

0: 了这种东西，就难免的会让人就是勾起对于小时候啊青春时期的一些这个
1: 回忆
0: 记忆。
1: 就像你经常讲的两个字，每次看到这样的视频想哭，对吧？这是回不去的从前。
0: 那我会经常说想哭吗？
1: 就是看到这样的视频
0: 会感动。
1: 对
0: 对，可能会缅怀一下。
1: 对呀、啊，就是你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你身边已经不在的人他都在了，对不对？
0: 嗯。
1: 那时光不能倒流，我们只能够记住这个闪闪发光的这个从前。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接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卡诗的洗发水。
1: 我们提前提醒大家要关注蚌埠广播，不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
0: 今天老是有人回复错。
1: 对，今天回复的人还挺多，然后他们老是回复错。
0: 嗯，就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洗发水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发质啊去选择一下，因为它是有三个系列的。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去试一试卡诗的元气姜系列，因为它这个系列当中呢是含有姜根精粹的，洗完之后头皮会很清爽，发根会直接立起来，打造一种高颅顶的感觉。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也会更加的有韧劲，减少断发的发生。理发店做一次卡诗的护理几百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呢是199块钱。
1: 然后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有两款可选，如果你
0: 还有两款可选，
1: 对，油头那就选择双重功能，清爽不黏腻。然后如果你的头发质比较毛躁一些，就选海源黑钻，
0: 补一补营养。
1: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啊。那怎么样购买？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听好了。蚌埠广播这四个字，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宋小宝留言说，解放路拉斯桥到凤阳路大润发这一段堵死了，都20分钟了，还没上胜利路立交桥呢。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谭维维所唱出的《拥抱》。时间是傍晚的6:57，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喽，
1: 拜拜。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很多朋友呢都在吐槽呢这种车反应有点慢，包括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似乎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智能。也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特意做了一期节目，也就是关于无人驾驶的车辆，就是无人驾驶的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如何来确保它自身以及他人的安全呢，就在今天特别做了一期节目。
8: 我们的热心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些视频。这些无人驾驶的车辆呢，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速度有些慢，同时呢反应也有些迟钝，让大家觉得有些避之不及。那么这些车如何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呢？让我们今天近距离的走进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大家呢所看到的这辆车呢，就是由中国邮政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物流车。那么如何保证它在城市道路上安全运转呢？
9: 就是无人车上线之前，我们先对这个线路进行了测绘，我们先规划线路，就是规划线路的过程中就避免了这个早高峰线路、晚高峰线路、拥堵路段、复杂路况，这些都是从路线规划的时候就把它筛选掉。确定路线之后，我们先去给市邮政管理局给线路做一个备案，经过市邮政管理局进行确认盖章以后，我们将材料交给市交警大队做一个备案。市民朋友看到这个车行驶的速度确实是比较慢，我们在制定安全策略的时候，就是以最保守最稳妥的模式来执行。从去年10月份测试到现在为止，现在是零事故。
8: 据了解呢，在2024年，我们蚌埠市呢针对这种无人车的用车场景出台了指导的意见，针对用车场景和责任主体进行了明确。但是目前在使用这种无人车的企业和主体还是很多，他们是否都能够按照指导意见和规范来进行执行呢？这可能也需要我们相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7: 我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在评论啊，仰望真光就说了，路上行驶太慢，经常堵车。2个小时之前的时候呢，陶小样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有一天有一辆中通的无人快递车在胜利路逆向行驶，这位朋友呢被吓了一跳，所以呢是果断报警。他说还好啊，二大队及时发现给制止了，他估计呢可能是导航出了问题。邓先生呢说的比较决绝啊，他是坚决反对啊无人驾驶，他说呢和酒驾没有区别。背包的狐狸说呢，双灯路上天天早晨都能看到无人车，没办法吐槽啊。他说呢，在信号灯是绿灯的时候呢他不走啊，过了很长时间歪歪扭扭的才离开停车线。张姐说呢，这个车呢反应确实很慢，有一次呢前方堵车，他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明明是绿灯为什么所有的车都不走，下来之后呢才看到大家呢都在等一辆无人驾驶的邮政车。人性的，我也看到了，这好像当时人民日报啊这个发表的一篇文章啊，它也有数据的支撑啊。他说无人驾驶呢也是如此，单次的事故或者是故障不能够否认整体的安全性。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一直在提，就在7月1号的时候呢公安部呢

0: 是专门出台了有关于物流车辆它在这个应用场景的过程当中安全技术的相应的标准，里边很细啊。我们昨天也说到，比如说起步应该怎么起步，遇到信号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在上立交桥的时候，在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等等等等。但是在真正行驶的过程当中，难免还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当信号灯出现故障的时候，这些车怎么去判断，当这个信号灯出现故障并且设置了临时信号的时候，这些车怎么去判断。虽然说呢，这些车辆呢都有摄像头，都有雷达，都有这个超声波，但是它和人还是有区别的。同时呢，金显时光刚刚提到一点，说目前的这种车数量还不多，如果说多的话，可能对于交通的影响会更大，这可能呢也是接下来必须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呢现在的路侧啊，这个车辆确实不多，昨天我们了解到目前我们蚌埠邮政也只有15辆无人驾驶的邮政车，各家公司我不知道有多少啊，就是各家现在在用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是物流。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就在今年的时候，这种无人车的租赁价格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公司啊，现在大家知道做的比较头牌的新时汽，一个是90啊，可能也在抢占这个市场啊。那抢占市场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尝试，各家这个就是运营的主体，比如说我想去尝试去这个尝试使用无人驾驶车辆，让我买我可能不太愿意买，或者说我可能不敢买啊，我又没有安全员，我怎么进行管理，对吧？而且呢那具体使用的效果也不太清楚，所以目前呢大多呢使用的是租赁模式，也就是这些无人车生产和经营企业直接把这种无人车租赁给各家公司。同时呢据了解，在今年的时候这个租赁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滑，所以说可以预见啊，这种无人车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接下来的时间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城市道路，甚至出现在高速公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刚说到的7月1号公安部发布的这个标准当中，其实工况就包括了高速公路城市道路，比如说这些车辆限速50，国省道限速是70，高速公路限速是多少，那在这个安全技术标准当中都是有的。所以可以预见在以后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也能够看到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但是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交通违法怎么办，现在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怎么办。这个呢很明确很简单，那就是由交警部门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并且按照侵权来进行相应的赔偿。那像这样的一些车辆呢它也都有保险。但是接下来就是交通违法怎么办的问题，因为现在法律是滞后的，交通安全法现在还没有关于无人驾驶出现交通违法包括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的问题。你说像违停你怎么办，你给他贴单子吗？你也贴不了，交警没有办法进行执法。为什么呢？他的车牌号不是在公安部门系统当中的车辆信息，他都是侧都是新字开头的，公安部门不好查。再比如说他出现了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怎么去扣车，对不对？交警怎么去扣车，怎么去处理违法的主体。好，现在呢有些地方有参照，比如说像这个北上广深啊，他们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办法，什么处罚经营主体，你怎么去处罚经营主体，这个执法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进行取证，取证之后然后再去找这个经营主体，有些时候不太现实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62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说到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物流车啊，其实早在2024年8月12号的时候，由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邮政管理局共同印发了《蚌交自2024/82号文件。这个文件呢，是蚌埠市邮政快递无人车场景应用及技术规范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针对的是快递无人车，但是呢，据了解呢，目前呢，在城市道路上这个奔跑的不仅仅是物流车啊，也有送水的车啊。今天就有朋友给我发了一条视频过来，就是经营矿水的公司就用无人车在送水啊。他送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违法停车啊，所以呢，这个指导意见可能它的覆盖面仅仅是快递无人车的用车场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到这个，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特意把这个整个文件全部看了一遍啊。三家都可以来找我啊，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蚌埠市邮政管理局。为什么呢？三家单位发的文件当中，关于无人车尺寸的描述，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啊。第二章场景和应用规范，在无人车的尺寸描述当中，整车的长度是大于等于1800厘米，小于等于4000厘米。我说各位是不是能够听得明白？整车的宽度是在多少呢？700厘米到1500厘米之间，整车的高度是1300厘米到2200厘米之间。这是什么？这个巨型车辆啊，你这个工况里的车辆啊，相当于是什么呢？要求无人车的外扩尺寸应该呢是在18米到它的长度啊，18米到40米，整车的宽度是多少呢？7米到15米，整车的高度要求是多少呢？13米到22米。这就是文件当中关于无人车外扩尺寸的描述。你这还是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吗？这不就是工况当中的工况车辆吗？啊，要求这个长度18米到40米的长度，什么概念？宽度7米到15米，高度是13米到22米，这明显就单位运用错误。因为呢，像机动车在描述它的长度和轴距的时候呢，用的都是毫米 mm， 但是呢，在我们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蚌埠市邮政管理局所发布的这个文件当中，你用的是 cm， 你用的是厘米。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引用过来的，就直接拿过来了。这个难道就没有人审这个文件吗？正式的而且盖有这个公章的文件啊，就这么去描述啊，这个太搞笑了啊。竟然没有人发现啊，这个事情你看，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啊。我看到的是2024年8月12号所印发的这个通知，印发通知关于这个尺寸的描述就是这样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稍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去，各位也可以来看一看我说的有没有问题啊。1800厘米到4000厘米，这不就是18米到40米吗？好，而且呢，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关于交通。

违法和事故处理是在第六章。在第六章当中呢，虽然说它的这内容叫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但是很可惜，在整章当中我只看到事故处理怎么去处理啊。比如说在路测运营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啊，这没有任何问题。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员应当立即停止应用，保护好现场，并且报警和保险公司和运营主体等责任机构啊，包括呢涉嫌到安全生产责任的，将会呢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等等等等啊。这个现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现在有经验的啊，外地经验很多，没有关系，你就按责任进行划分嘛，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该怎么赔怎么赔，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交通违法没有，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描述。当然我也相信啊，确实你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了交通违法，你怎么去执法的问题。有人说拍了牌照啊，拍了牌照又怎么样呢？拍了牌照你把它录入到系统当中又怎么样呢？你不影响他审验，对吧？你也不对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因为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拍照为什么会对我机动车驾驶人，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车辆会这个形成强有力的管理，原因很简单啊。如果说拍到你的车你出现交通违法，你不去处理的话，你没有办法审车啊，对不对？你机动车驾驶人出现了交通违法，你必须要处理，不然你没有办法换证啊，对吧？这都是相关联的。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些车辆，好，用监控设备进行了抓拍，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他该上路还是上路啊。有人说可以对他进行查扣，这个我说实话，我到网上也就查了一下，就比如说武汉萝卜快跑，包括像深圳啊等地方吧，就是在路测的过程当中去查处交通违法的，我没查到，我真的没有查到。除非发生了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引起了一定的舆情，我记得好像是广州吧还是深圳，我稍后来查一下，我说各位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后来呢就处罚了安全员啊，对安全员进行了这个相应的处罚，对经营主体进行了相应的处罚。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或者引起了一定的舆情之后才有的事情。正儿八经的像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在道路上出现交通违法之后，各地交警在查处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纠正的过程当中都很难，你喊他他理你吗？对不对？你拦他能拦停吗？好，你给他扣到停车场了，他自己跑了又怎么办？所以呢也希望这个修改的道交法能够尽快落地吧。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进行到哪个环节了，他要提交人大来进行审议，审议之后呢才能够真正落地。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把这种情形考虑到其中了。法律当然是滞后的啊，法律是滞后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你只有出现问题之后呢你才能够用法律去约束啊，去管理。但是呢法律也不能太滞后，不能太等啊。像我们刚刚说的，很有可能在今年或者说接下来的时间，这种无人车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城市道路甚至是高速公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碰车拒付高速费，车主直接掉头返回。
8: 给不了是吧？
9: 嗯。你什么意思嘛？
8: 那回去嘛，送你回去嘛，重新叫嘛，让你。
7: 7月14日，江苏无锡李先生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一个顺风车订单，由于有些绕路，李先生和乘客协商，让他把高速费出了就过去接。李先生说，他和对方确定了3次，这位乘客都没有意见，可是下高速时，乘客却反悔了。李先生也没有和对方争吵，直接掉头原路返回。李先生说，这一趟白跑了大概100公里，还付了56块钱的过路费，但无所谓。网友评论：可以双输，但不能独赢。
10: 好了，这是7月14号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车主呢，确实也挺狠啊，也是一个狠人。怎么回事呢？他是顺风车啊，他说呢，他接了一单，接了一单呢，因为有些绕路嘛，所以呢，就和对方在协商，说你要是愿意把这个高速费给出了呢，我就去接你。按照这位车主的说法啊，他说他和对方啊确认了3次，对方呢都表示没有任何的疑义，所以呢，他就开车去接了。但是呢，到了目的地，在下高速的时候，对方竟然是反悔了，说呢，这个高速费啊，我不付了。所以呢，这位车主啊，这个非常生气，当然呢，也没有和对方发生任何的争吵和不愉快，就直接开车返回了他的这个起始点啊。我从哪里接的你，我再给你送到哪里去，车费呢，我也不要了，高速费呢，我也不要了。这位车主为此多跑了100多公里，跑一个来回嘛，等于白跑嘛，白跑了一趟，而且呢还为此支付了56块钱的高速费。那我理解高速费那就不多啊，对吧？一来一回不才56块钱嘛，那除以二不才28块钱的这个高速费嘛。但是呢，车主就是不愿意付啊。那像这个高速费，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谁来承担？还是说大家平摊呢？各位，您认为这个高速费或者说呢过桥过路费谁来掏这个钱？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男子打顺风车拒付高速费，车主直接掉头返回。
9: 给不了是吧？
10: 你什么意思嘛？
9: 那回去嘛，送你回去嘛，重新叫嘛，让你。
8: 7月14日，江苏无锡李先生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一个顺风车订单，由于有些绕路，李先生和乘客协商，让他把高速费出了就过去接。李先生说，他和对方确定了3次，这位乘客都没有意见，可是下高速时，乘客却反悔了。李先生也没有和对方争吵，直接掉头原路返回。李先生说，这趟白跑了大概100公里，还付了56块钱的过路费，但无所谓。网友评论，可以双输，但不能独赢。
11: 看到现在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几乎是一边倒，包括呢我们的群友的评论呢，几乎也算是一边倒吧。首先是微信当中，这是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前提是要和乘客沟通好，乘客愿意走高速，当然要承担高速费用。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位车主3次和这个乘客来确认，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说了，他说我要去接你的话，我肯定要绕，可能不绕的话是我们双方一起来承担，有这种可能性。但因为我要绕着去接你，你是不是你来承担这个高速费用啊？对方也愿意了，但是呢，下车之后，就是下了高速之后，他不认账了。小妹子就说了，说呢，乘客肯定要承担了。说不管是顺风车还是顺路，都应当按照乘客的路线跑啊，当然你要承担高速费。跑跑就说了，他说呢，基本上他要是带顺风车的话呢，都是一半一半，提前说好，不行那就不带啊。他说呢，我要是这个驾驶员，我也会这么干啊。这个呢，它和营运车辆不一样。如果说要是营运车辆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如果要营运的车辆的话呢，就是由乘客来支付过桥和过路的费用啊。除了计价器显示以外的这个过桥过路费用，还是由乘客来

承担，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呢，它是顺风车，它有它的一定的特性，就等于是叫供单嘛。顺风车其实就是一个供单的一个问题，车油费的供单，甚至呢包括高速费用的一个供单。所以呢，这个跑跑就说了，他要是带顺风车的话呢，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提前说好啊。刘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个驾驶员的做法啊，是宁愿两败俱伤，也绝对不让一方得利。所以呢，我不是说了吗，现在基本上是一边倒啊，亲脚之间说呢，虽然我干不出这种事儿，但是呢他觉得这个车主就是个汉子，诚心想占便宜的人就是不能惯。他说呢，其实你要好好说说没钱了，对吧，直截了当的说啊，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啊。他也提到，他早都跟所有的平台建议过，要建立乘客和车主的信用评价评级。他说这种人以后呢，没人带就安稳多了。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营运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就是有没有跑顺风车的经历啊，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乘客？您觉得像这个高速费，包括呢过桥过路费，应该如何来分担？但像这种情况呢，说实话还真的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看了一下，就在今年的五月份，江苏苏州有一名00后的顺风车的车主，也是遭遇了乘客拒付约定好的高速费，也是选择了叫原路返回。当时呢订单呢叫独享单，行程呢总共是78公里，乘客在下单的时候呢就已经确认要承担全部的高速费，行程的费用呢总共是81块钱。但是呢也是车辆行驶到高速出口的时候呢，乘客拒付之前约定的高速通行费，所以呢双方就发生了相应的一些争执。但是呢乘客这个车主啊也没有过多和乘客争执，当即驾车掉头原路返回，把乘客又送回了他出发的地点。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苏州啊，江苏的苏州。当时的这位车主就说了，他说呢，你乘客先行违背约定，自己不会纵容此类行为，可以秉持，可以双输，但是呢绝对不能单赢啊。而且呢这个车主呢事后呢也把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社交媒体，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的网友都是一边倒的支持车主的行为。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说了一个事儿啊，就在7月14号的时候呢，江苏无锡有一个男子打顺风车。当时呢和车主沟通好的，由他来承担高速的通行费，而且确认了三次啊，但是呢到地方之后下高速的时候呢，这个打车的男子后悔了，或者反悔了，当时车主呢也很犟啊，直接掉头返回出发地，车主呢是为此白跑了100多公里。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正儿八经跑顺风车的。如果以此为生的话，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你说跑黑车还是怎么说，对，他肯定不会愿意的，对吧？这个车主呢，他说我跟他白吃都没有白吃，我直接掉头回去了。他为此多跑了100多公里，而且还多支付了56块钱的高速费啊。而且呢，这个事情呢还不是一个孤立，不是一个孤案。我查了一下，这个就在今年的就是几月份啊，是5月份的时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影子》。也许成熟的情感关系是这样的，放低对对方的期待，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支持者还有陪伴者，对方的路始终要让他一个人走，两个人始终不同，却能庆祝这份不同，互补共赢，也能彼此分开旅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巫启贤，感觉不到你。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志成的歌《快乐》。有时候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觉，一句非议，一句小事啊，都在内心耿耿于怀。外界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他或许早就忘了，我们却还在自我折磨着。放宽心，因为拥有豁达的心才会有明朗的人生。

歌声是可以涂上颜色的，许美静的歌声鲜少有鲜艳亮丽的，很多都是暗淡的，一如灰色的心情。但是刚刚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却是一首抚慰人心的温暖之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邰正宵《我喜欢》。

0: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岁月如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一首《蓝色雨》，雨是温柔的，但也是伤感的，容易让人思念和回忆。

这是2002年的一首歌了，来自于温岚的《蓝色雨》，是由方文山填词的作品。其实方文山写词的特点是不直接说我很难过，而是给你看画面，比如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比如窗棂上的水滴渗透进墙壁，细节啊都藏在情绪啊都藏在细节里，你自己去感受。当然温岚的唱功呢也不是那种特别使劲儿的，没有大起大落，就用一种偏慵懒的声线把那种你已经走了我还停留在原地的状态给唱了出来。尤其副歌那句蓝色雨已经远离我还在原地，说的就是这种感受。其实这首歌在当年啊它不算大红大紫，但是一直呢都有人记得，属于那种偶尔翻出来听依然都不会觉得过时的作品。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雨下一整晚，依然是一首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中国风的作品。其实说到他俩的中国风，可能大家脱口而出的通常是青花瓷、东风破、烟花易冷，是不是？而这首雨下一整晚在其中确实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支，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抓住了你耳朵的惊艳，而像是一个某一个下雨的傍晚，你无意间闻到窗台上飘来一阵花香，不明显，但你忍不住想去多吸一口气。其实方文山写词，他也从来都不把爱给说满啊。现代段写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到了古典段呢，就变成了你撑把小纸伞，弹音乐太婉转，同一个意思。换了一套语系，味道你看就不一样了，是吧？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不太适合在非常热闹的时候听，它更适合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窗外面呢最好也下着点小雨，就那么放着，当背景音也好，当发呆的由头也好，反正他不急你也别急。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待会儿见。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里是岁月如歌。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如果猜不透他的心思，就一定听他的话，这是爱情保鲜生活和谐的基本原则。我们听张惠妹的女人说。

任贤齐的很受伤。其实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有些事挺一挺就会过去了，有些人狠一狠其实也就忘记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和你听一首可以让我们的心境变得非常辽阔的歌，我们听赵咏华《我爱大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的那些关于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徐小凤的《心恋》，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孩子最近看东西总要凑近，视力明显下降了，
3: 我也正发愁呢，考虑这个暑期带他矫正视力。
6: 哎，先别着急配镜，得先分清楚假性和真性近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7: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眯眼、歪头，看电视、书本总要凑得很近，去检查后得知视力下降，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也疑惑暑假是不是矫正视力的好时机，甚至盲目给孩子配镜、使用护眼产品。其实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着本质区别，应对方式也完全不同，如判断失误、处理不当，很容易让视力问题持续加重，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假性近视与真性近视的成因大不相同，假性近视多出现于青少年群体，主要是长期近距离用眼导致眼部睫状肌持续痉挛，无法放松，属于功能性问题，眼球结构并未发生改变。而真性近视是眼轴变长引发的器质性病变，眼球形态已经出现不可逆变化，多由假性近视长期得不到纠正发展而来，两者外在表现相似，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看不清，但根源和恢复难度天差地别。生活中不少错误的做法会加速视力下降，有些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后直接就近配镜，没有做到专业散瞳检查，把假性近视误判为真性近视，也有家长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只是暂时疲劳，完全不加以干预，任由孩子长时间用眼。还有部分家长轻信各类护眼偏方、理疗仪器，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延误正规矫正。要想准确区分两种近视，必须做专业检查，通过散瞳验光可以放松紧张的睫状肌，以此判定视力下降的类型。如果确定为假性近视，无需佩戴眼镜，只要及时调整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坚持眼部放松训练，视力大多可以逐渐恢复。若确诊为真性近视，则需要及时科学配镜，控制度数持续增长。暑假时间宽裕，是视力干预与矫正的好时机，家长可借助长假督促孩子保持规律作息，严格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确保充足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有效缓解视疲劳，同时应定期监测视力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视物模糊或视力下降，切勿盲目配镜或随意使用护眼产品，建议第一时间带其到医院进行散瞳验光检查，明确近视类型，抓住暑假这一好时机，科学干预，规范用眼，延缓近视进展，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